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聚焦失能、高龄等重点人群家庭病床服务有了指南。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与要求、管理与监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0: 那么什么是家庭病床服务呢？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但因为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
1: 家庭病床服务主要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该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来提供家庭病床服务。
0: 是的，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各地要以指南为基础，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具体收治病种和服务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个性化的服务包，要明确流程、规范行为、防范风险、保障质量，要按照规定将家庭病床服务纳入医保的报销范畴，明确上门服务的收费标准。
2: 可以说这是一份贴合民生的医疗举措，把医疗资源下沉到百姓家中，为重点人群筑牢健康防线。那设立家庭病床以后呢，失能、高龄等人群呢，就不用再奔波往返医院，在家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诊疗，减轻了家属陪护压力的同时呢，也降低了就医的成本。医保兜底，规范收费，让上门医疗呢也不再那么昂贵和无序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全国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是指以用人单位为单元，通过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为职工生育、养育、教育子女创造良好条件，支持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努力形成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
0: 那么记者看到呢，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的评选标准中提到的内容包括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出台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的政策力度，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

0: 来说说足球的事儿。我国呢将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啊，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1: 据介绍，2025年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呢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育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中央呢一直都非常重视足球运动的发展，中央财政持续加码扶持校园足球，用真金白银在夯实青少年的足球的根基，希望得到资金支持的基层足球学校吧，努力的完善青少年的选材体系，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为中国足球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个热点话题。现在呢正是圣女果上市的季节，网上流传说这个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这么红打激素的说法，那么相关话题呢引发了一个关注。对此呢，记者多方核实，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表示，这个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不是转基因食品，它是依靠自然演变和人工杂交选育培育出的品种，全程没有外源基因改造。
1: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番茄演化顺序恰恰相反，是先有圣女果，后有我们常见的大西红柿。那大西红柿呢是在圣女果的基础之上不断驯化培育而来的。
0: 是的，专家介绍，国外曾上市过转基因番茄，但是早已退市了。目前呢，我国并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番茄品种生产和进口，市面上颜色大小不一的番茄都为常规选育品种，按照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明确标注，合规上市食品都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消费者可以放心的食用。最近呢，这个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了2026春招职场洞察报告，那么显示呢，2026年1到4月，这个高薪资的岗位正在向 AI 领军和底层技术岗集中。你像 AI 的基建呀，包括具身智能啊、智能硬件正在加速的扩招。
1: 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像 AI 科学家啊，以这个132,796元的平均的月薪啊，断层领先啊，还有一些职位呢，大概是这个5.8万元啊，突破了10万的这个岗位啊，也说明现在顶尖的 AI 啊，这个比较是个风口哈，
0: 所以这个也是体现出来，现在岗位薪资啊，它密集在扎堆在AI 领域呢，像6.3万到7.4万之间，哎，目前市场上这个算力调度啊、训练效率啊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抢手的啊。
2: 从这个招聘的趋势上来看呢，企业招聘呈现去初级化的这样一个特征，经验不限岗位同比大涨54.38%，而一年以内经验岗位成为唯一缩编的经验段，企业呢更倾向招募能够快速上手的人才，对初级求职者的培养意愿呢持续在降低。求职心态上，近70%求职者倾向选择 AI 相关工作，研发数据产品岗位意愿最强。职场人因成长受限选择离职，因薪资福利选择入职， AI 已经成为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闻啊，一条来源不明的聊天截图就能让节能风电的股价两天大涨了近 15%。
2: 具体怎么回事呢？5月11号啊，一则广泛流传的聊天记录声称，节能风电新晋第六大股东张家伟为知名演员张凌赫。那截图呢快速传开了，瞬间引爆了市场情绪。当天呢，该股上涨了 4.49%， 尽管该公司12号紧急辟谣，但是呢13号仍然大涨了 9.96%。
1: 大盘走势向上，市场情绪升温，一些扰动因素也开始抬头，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虚假信息密集出现了。一则 AI 生成的虚假限产消息可令亚甲国际单日市值蒸发数十亿元，而 AI 芯片龙头寒武纪更在一年之内四度沦为小作文的猎物。
2: 那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看似随机传播的小作文，实则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影响偏好与操作逻辑。新能源、 AI 算力、芯片等热门领域里的流通市值偏小、散户比例较高的股票最易成为猎物。
1: 那么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2026年已发生至少八起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传言事件。你像涉及寒武纪啊、协创数据、拉普拉斯等多个热门板块的上市公司。
2: 这些突袭的信息并非毫无章法，往往呢瞄准题材热度高、政策敏感度强的板块，尤其是流通

0: 市值偏小，流动性一般的中小盘股，那同时呢，处于业绩窗口期或者是资本运作敏感期的公司，以及基本面较弱、估值高度依赖市场情绪的企业，也更容易成为目标。结合近一年的案例来看， AI 算力、芯片、周期行业等热门赛道当中呢，高波动、散户比例较大的个股或板块，最盛产此类信息。
1: 这类传言的出手时机也颇有讲究，通常在个股情绪的临界点出现，比如说当个股连续大跌面临情绪冰点时，利好传闻突然出圈，反之呢，当个股连续暴涨情绪过热时呢，利空传言则更容易发酵啊。
0: 是的，那记者综合监管处罚案例与最新市场动态发现啊，股市谣言的传播已经形成了一条可复制的链条，专人炮制信息后发送至微信群，然后截图被转至股吧或者是外网，经财经博主转载放大，然后盘中的迅速发酵，引发股价异动，最终逼得公司紧急辟谣。
1: 是的，现在呢，这个监管正在不断加强。据统计，2025年全年，证监会共查处19起编造传播股市谣言的案件。2026年1月，你看雪球大 V 金永荣因为抢帽子，操纵32只股票，交易金额6.3亿元，被罚没8300余万元，并处3年市场禁入。
2: 制度层面也在逐步的完善。2025年的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于通过编传小作文等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6年9月30号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由八部委联合发布，首次把第三方平台金融营销全面纳入监管框架，有望从制度层面斩断不实的传播链条。
0: 那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收到烧烤连锁品牌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以及一条道歉短信。
1: 5月13号下午，很久以前呢，在微博官方账号发布了情况说明。那么说明说啊，品牌方表示已于5月8号开始进行这个退款了，总退款的桌数是48022桌，共退款110多万元，那么预计分批次完成所有退款，顾客的退款将通过收银系统原路退还。
0: 24家门店除了嘉兴店，另有8家位于上海，3家位于北京。此外呢，合肥、深圳、杭州、南京、常州、苏州等地均有门店需要退款。
1: 它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今年2月发现嘉兴店啊，这个发现了烤炉预热不足，导致羊肉串烤制时间太长了，水分流失了。顾客吃到的仅仅是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经过了解呢，这是门店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功率不足的问题啊。
0: 那基于该门店问题啊，此后公司开始进行全国门店排查工作，综合考虑之后呢，公司决定退还一半的羊肉串钱。但是呢，受到收银系统现在仅能为这个顾客消费之日起1年内的账单进行退款。
1: 但是我们看一下数据啊，其实2025年中国餐饮行业的零售消费总额是达到了5.798万亿元。同比增长3.2%，而且你看，2025年中国的烧烤市场规模是达到了2680亿元，其中这烤串这个市场规模是1580亿元，烤肉是1100亿元，这又到曹老师的范畴了。说说吃，
2: 在餐饮行业，这个频频以这个优惠券啊，或者是公关套路息事宁人的当下呢。这个品牌它不推诿不搪塞，以真金白银直面这个品控的短板，这份较真的诚意特别让人这个侧目。这不仅是品牌的摒弃短视构筑护城河的一种清醒的自省，更为这个餐饮行业可以说树立了诚信标杆，用货真价实的真诚重新赢得消费者宝贵的信任。
0: 尤其在餐饮行业，我觉得消费者是完全是会用脚投票的啊，吃的不好吃，口味不好，肯定是选择其他的那个店家了。
1: 对，更重要的是现在连锁品牌店很多，这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你要做的好呢，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 是这样，
1: 所以希望很多这个餐饮品牌啊，不要光害怕这个大家的这个提意见啊，不要害怕网络，它有的时候您利用好了，没准对您这企业还有更大的裨益呢啊！
2: 哎，你看这件事儿吧，让我一下就想起那个张雪机车，他怎么对待客户了？张雪他是 每周好。

0: 好像都要直播，
1: 对，
0: 哎，你看着好像，哎，这个客户给他说各种不各样的不好，他当场就有回复，我怎么来处理？你的意见是什么？这样反而给人一种特别真诚的感觉，跟刚才说这个是一样的，真诚两字。
2: 其实面对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型的网络竞争环境，就是现在对于我们的企业家也好，你需要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具备互联网能力，有互联网思维，同时呢，你还要有一颗保持真正做好产品的初心，
3: 对，
2: 这样才能长久啊。
3: 对，敢于真实的面对每一条评价哈。
2: 对对对对。
3: 这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啊，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呢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这个特定问题的算力啊，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2: 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也是衡量一个国

0: 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那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1: 嗯，量子计算利用量子叠加等特性，在特定问题上的运算速度具备远超普通计算机的能力。而量子计算优越性就是指量子计算机在某类数学问题上能超越现有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这也是衡量一个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0: 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说到这个民间的宴席哈，比如说家里娶媳妇儿啊，或者是给老太爷祝寿，往往呢要上头菜啊，要上几个整件儿。
6: 对，
5: 我们说这四大门啊，鸡鸭鱼肉，
6: 哎，
5: 上起来体面啊，还压桌。今儿我们说说肉，如果上整件儿的话，肖老师怎么推荐呀？
6: 这个整件儿要说呀，最压桌也最拿出手的就是大肘子。
5: 大肘子，
6: 哎，你甭管是炖肘子、扒肘子啊，和下边咱们要说的锅烧肘子，基本上它都是一个整件儿。
5: 嗯，
6: 过去你像那个走宴会是吧？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甭管是做寿也好，是娶媳妇也好，在家里办的，他都得要一个体面。
5: 嗯，
6: 而且呢，他还不能花费太多，您还得有个实惠，是吧？所以呢，常有什么叫二八席？二八席就八碟儿八碗儿。是吧？还有就是说四大碟儿四大碗儿，
5: 嗯，
6: 这个一般呢就是炒菜面了。你甭管是这个八碟儿八碗儿，还是四碟儿四碗儿，是吧？这些都离不开这四大门，就是鸡鸭鱼肉，是吧？还有再惨点了，那就是完全是猪肉，就是所谓猪身上找，是吧？那个就惨点了。咱只要说你能够得上席的鸡鸭鱼肉，是吧？这个肉你要整件。你不能给人上一大猪头、
5: 哦、
6: 是吧？
5: 嗯，
6: 那个，那是祭祀才用的。你哪儿没事请客请人啃猪头啊，是吧？
5: 也不雅哈。
6: 对，
5: 嗯，
6: 所以呢，这个最理想的，就是这肘子。
5: 哦，
6: 是吧？像川菜它也有，什么东坡肘子嘛，
5: 嗯，
6: 是吧？咱们这个，讲的这个鲁菜里边也有。
5: 嗯，
6: 鲁菜里肘子呢，啊，除了这个焖肘子之外，啊，就是锅烧肘子。
5: 嗯、
6: 哦，锅烧啊。它是一种加工的工艺，它是从程序上讲，是先把一个原料，大件的原料，给它先蒸，
5: 嗯，
6: 或者卤，蒸呢就是上屉蒸，卤呢就是下锅煮，是吧？然后再浇上这个调料，再弄好了之后再炸，
5: 哦，
6: 所以你看工艺它比较复杂，
5: 对，
6: 但是它在整个过程中呢，要兼顾这外形的完整。
5: 整件儿整件儿嘛，
6: 整件儿、
5: 嗯，
6: 你不能上来支离破碎了，是吧？
5: 对，皮都没了。
6: 哎，没吃之前，你不能先就是皮开肉绽，
5: 嗯，
6: 那个不行，不吉利，是吧？
5: 嗯、
6: 所以他从原料选的话，他应该选呢肉皮比较厚实的这些
5: 啊。哦

0: 小猪不行啊，得大猪。
1: 嗯，
0: 大猪比较讲究，好点是前肘。
1: 哦，
0: 说到这儿呢，咱们说一下前后肘啊，这区分。
1: 嗯，您顺便一会儿也说说前后蹄儿的区分。
0: 行，这个首先咱从这个口味上讲啊，您要是想吃比较鲜嫩一点的，那您选前边的。
1: 哦，鲜嫩的。
0: 哎、对。这个适合怎么着？比如说像咱们说这锅烧啊，或者说是这个你用这个酱肘子这些。但是你想吃，我想吃吧，味儿比较厚重的啊。你比如我就炖肘子，后肘比较好，因为后肘相对来说皮厚，
1: 嗯，
0: 皮厚呢，它胶原蛋白含量就高。你在不断炖的过程中，胶原蛋白啊，它就溶解到这汤中，
1: 嗯，
0: 你吃起来不仅哎口感觉得啊很糯。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养颜美容作用，
1: 嗯，补充了胶原蛋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前蹄儿跟后蹄儿也是类似的功效，
1: 嗯，
0: 如果说你说我为吃肉，是吧？那么您说我酱猪蹄儿，那怎么您就是选前蹄儿，后蹄儿你吃皮厚，不仅皮厚，它还紧，
1: 嗯，
0: 它那个你吃起来口感不是太好，用酱的这种方式，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您说我就是炖肘子。啊，或者说我就是给这个产妇催奶，
1: 嗯，
0: 那这后肘它就比前肘好，因为你要的是那汤，
1: 嗯，
0: 是吧？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要的胶原蛋白美容，这实际上也是一样。
1: 哦，
0: 大多数情况这两者啊区分不是太大，只要你做的火候做在家了，用炖的话前后肘都行，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咱们说用的锅烧这个。锅烧这个它就牵扯到一个后期加工和你那个口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是用前肘比较好。
1: 哦，
0: 哎，咱们就说了啊，家庭做，咱们就选个前肘，是吧？第一啊，前肘的出来它个儿小，
1: 嗯，
0: 你吃得了，它不像后肘那么大。再一个，前肘的皮儿薄，你吃的口感的比较好。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锅烧肘子的原料哈，最好是用猪的前肘。
0: 哎，这个前肘呢，它出肉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那骨头小嘛，是吧？出肉率也比较高，个儿呢正合适。你要在家里边是吧，一桌人吃饭，或者说是你请客也好，往桌上那么一摆，哎，这个、肘子也挺压桌的。
1: 嗯，而且这个颜色卖相也都好，
0: 卖相好，
1: 是吧？
0: 哎，红亮，一端上来，它经过油炸嘛，它也香，
1: 嗯，
0: 是吧？你说我下酒是吧？可以，我就着饭。也可以说我不是吃米饭，我吃烙饼更合适，你卷着这个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酒饭菜都很合适的这么一道菜。
1: 嗯，那我们今儿是说到了鲁菜中的这个锅烧肘子哈。
0: 对，
1: 那鲁菜中这个锅烧和其他的菜系中的这个肘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严格的说啊，中国这么多菜系，特别是到现在菜系之间的融合呀，这个已经很普遍了。
1: 哦，
0: 很难说谁就一定是正宗，或者哪个菜就是某一个菜系专有。现在很多你看那粤菜馆都卖这个宫保鸡丁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很难说谁正宗谁不正宗。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一个谁做的更擅长，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招牌。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鲁菜呢，他做锅烧这类的菜就比较擅长。
1: 嗯，
0: 粤菜里边这类的菜就不多，粤菜呢可能它这个东西它就会去做烧烤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猪是吧，它就是这个烤乳猪，
1: 嗯，
0: 是吧，他觉得烤更能体现粤菜的风格和这个广东珠三角那一带那种饮食的那种需求，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像北方特别是鲁菜这个它炸，
1: 嗯，
0: 它比较多，
1: 对，
0: 是吧？它炸这种东西呢，一个是加工方法相对来说简单，再一个呢它北方冷啊，你吃点油炸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它也比较扛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其实也是身体上对于热量的一种需求、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不同的地方啊，它对于这个加工方法有不同的考究，
1: 嗯，
0: 咱就说这油炸或者烤，它如果在淮扬菜里边就非常少
1: 啊、
0: 哦、淮扬菜呢它就可能是蒸啊，
1: 嗯
0: 啊，炖啊，烧，焖，溜，烩，就这些东西多一些、
1: 嗯、对，当我们说到四大菜系或者八大菜系的时候哈、啊、其实每个菜系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特点和风格，有的眉目清秀，有的浓油赤酱，有的是威武的大汉，有的是身姿婀娜的女子哈、啊、就是每种菜系都不一样，但是各有千秋。嗯，我们说到鲁菜的时候，它可能终归是长江以北的，嗯，所以它还是那种

0: 比
1: 较
0: 点
1: 大
0: 山
1: 气
0: 东
1: 的，
0: 汉子那种感觉，
1: 那个感觉哈。
0: 是，
1: 这是我们说到锅烧肘子。
0: 对，说到这儿啊，再多少插一句啊，有的那个朋友们曾经问过一些宫廷菜的一些，说什么什么菜是不是宫廷菜？那么我具体的是不是宫廷菜呢？咱们也不好说，省得砸人家的生意。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查阅过那个膳单，就是过去皇帝每天每顿饭吃什么。并且我在仿膳的时候也接触过，老师傅也跟我讲过，就他的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膳房离着皇帝吃饭的餐厅距离很远，
1: 就传菜时间特别长。
0: 对，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吃火候菜。
1: 哦，你说我做个拔丝吧？
0: 对，根本不可能。还有呢，就是包括炸的这类的菜都不多。
1: 哦，
0: 为什么呢？他上菜的时候啊，他是啊。夏天的时候就不说了，直接上。天只要稍微凉一点，它要搁一个暖笼里头。
1: 对，
0: 暖笼里边它底下有炭火盆，
1: 嗯，
0: 并且这菜底下呀，它还搁一个盆，里边放着开水，是吧？
1: 保
0: 水
1: 温。
0: 洞就是以前咱们讲过叫水洞，有酒洞有水洞，酒洞呢是温酒的，这水洞呢是温这菜的。
1: 哦，
0: 所以它这菜必须要带点汁儿，
1: 煮的炖的多。
0: 溜烩煮。甚至熬这些东西，这些是皇帝菜的清宫啊，这些御膳菜的主角。
1: 对，他可能随时传，那你随时上。
0: 小炒有没有？有，他有野驿餐厅。什么野驿厨房？什么意思呢？皇帝不是老在紫禁城里边，他有时候出去怎么办呢？哎，他就也有一些厨房的人带着一些简便的这些工具。那么出去炒了，他不方便。像这个宫里面那样有大蒸笼，你可以蒸啊，可以什么是吧？一蒸几个小时，他做不了这菜。哎，相反，皇帝也不再愿意吃这些菜，
1: 老
0: 他吃
1: 天天炖啊煮的，烦了。
0: 对，他吃一些啊，就是以带点野味的啊，或者说呢，比较方便的，或者说别具一格的这些菜。这些菜呢，比如像鹿肉啊，哎呀什么，或者是烧啊、烤啊，这些带有满足过去传统的那个喜好的那些东西，是吧？现在呢，有些不是说啊，是个菜，你搁上宫廷俩字儿，它就是宫廷菜了，是吧？
1: 其实这个皇帝的这个饮食哈，其实也非常有讲究。
0: 对，他也讲讲这个营养卫生啊，讲口味啊，还讲什么时候应时当令啊，这些。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鲁菜中的一个整件儿哈，非常气派的锅烧肘子。
2: 这锅烧肘子，咱们说了啊，选这前肘，然后呢，先在锅里头啊，用开水给它煮透了。煮透是什么意思呢？煮透就是如果你用一根筷子一扎，可以扎到里头，
1: 嗯，
2: 并且呢，里边没有血水冒出来，那么这就是透了。啊，或者呢，更准确一点，你把那个肘子用罩里捞出来，是吧？搁案子上嘣噔一蹲，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嘣噔一蹲。这一蹲的时候啊，你根据它那个跳的那个程度，
1: 弹跳的高度，
2: 哎，它跳起来了就行。如果一蹲啪嗒还那儿不动了，这就没煮透。
1: 哦，这也是
2: 你煮透了，嘣噔它往上弹一下
1: 啊。
2: 当然这一种技巧啊，
1: 嗯，
2: 咱们就说了，给它煮透了，煮透了以后啊，哎，你给它啊这个。有两种，咱们说是一种啊，过去是吧？这个传统的做法，他就为了便于吃，他怎么着呢？他给它捞出来，切成大厚片儿，
1: 哦，
2: 哎，然后呢，皮朝下，你给它码到这个碗里头，
1: 嗯，
2: 蒸完了呢，刚才咱们说已经煮透了，上屉蒸是干嘛呢？让它走油，
1: 哦，把这油给它蒸出去，
2: 哎，对，它能走出一部分油去，是吧？另外让它更软糯，
1: 嗯，
2: 哎，便于下一步油炸的加工。蒸了完一小时了，是吧？再用鸡蛋呢、酱油、盐呢、料酒的调成糊啊，给这整个肘子抹上。
1: 嗯，
2: 你看这有意思吧？
1: 给它做个美容，
2: 又整了。原来咱不是说呢，
1: 啊，
2: 给切片，说既然说整菜，
1: 嗯，
2: 你都切成片了，还怎么叫整菜呢？整菜在这儿了。
1: 嗯，
2: 我再给它。还有的呢，他们做的简单，就这道后边整容这道工序没有，直接就是刚才咱们说肘子不切后片。
1: 哦，
2: 还是按着刚才咱们说那种往下再走。
1: 嗯，
2: 咱们说的是正宗做法，先切大厚片儿，然后码完了以后呢，是吧？这蒸完以后，外头呢再给它抹糊，
1: 嗯，
2: 抹糊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1: 哦，
2: 所以你看多好，这糊不仅外形看见完整，把味儿也给封到里头了。
1: 哦，
2: 这个就特别好，嗯，是吧？这带着这个糊，整个肘子下油锅炸，哎。
1: 那您切了片之后去骨了吗？这骨还在里头呢。
2: 这个骨啊，你切片自然。

0: 你就把骨就去掉，要不然你切不成片儿、
1: 啊，是
0: 吧？
1: 哦、
0: 所以当然我没说这个啊，应该去骨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下油锅炸，它就形成呢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跟一个你大半球那么壮的那么一个东西，
1: 大面包似的。
0: 哎，外皮咱给它炸成金黄色，
1: 嗯
0: 啊，然后你听着油，它也不再滋啦滋啦啦，它为什么响？有水分。它不再响了，就是全是油了，它就不再就已经这时候就炸熟了，炸透了。哎，出锅，出锅以后，哎，你这个如果说上桌，一般都是先让客人看，
1: 嗯，
0: 看完之后呢，服务员再给改刀，
1: 嗯，
0: 啊，改刀再分给每个客人，或者改刀以后回桌，客人谁吃自个儿再去夹去，
1: 哦，
0: 啊，比如说是老人做寿，他就给你。给你码成一寿字形，然后上面用红纸剪那个寿字，
1: 嗯，
0: 给你蒙到上头。如果呢是这个结婚喜的双喜，他就把那喜字形，然后呢把那喜字给你搁上，这样呢增加这个喜庆节日色彩，是吧？做这个菜啊，其实呢，它也没有什么太难的，你听起来。那么它的诀窍在哪儿呢？主要是你炸的这过程中，既不能给它炸散了，也不能让它粘底糊锅。
1: 嗯，
0: 您如果炸散了，上面你就码不成形了，就没法是吧？这寿叫散寿了，就不行了、
1: 嗯，
0: 是吧？你得给我整寿。过去讲，特别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做整寿的时候，那这更不能说上来肘子散了，你得这整的、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炸火稍微的有点讲究，是吧？
1: 嗯、
0: 给它炸透，三个透，叫煮透、蒸透再炸透。
1: 嗯，
0: 这个就是。锅烧肘子，
1: 嗯，这是鲁菜中的锅烧肘子哈、
0: 啊。多说一句啊、
1: 嗯，
0: 借鉴这个，还有锅烧鸡、锅烧鸭，做法都相同。
1: 嗯，锅烧系列的美味哈。
0: 对，
1: 嗯，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还有很多啊。说到川菜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了一道这个非常雅致的啊、听起来呢很简单的，但是却是川菜里的头牌，这就是开水白菜。那在鲁菜中呢也有它对应的，只不过不叫开水白菜，叫清汤白菜心儿。
0: 对，
1: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大肘子了，大肘子再怎么走油，它还是有点腻。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来一个清口的吧。
1: 啊，来个清雅一点的。哎，
0: 对，
1: 清汤白菜心儿。
0: 哎、这个清汤白菜心儿啊，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类似川菜的这开水白菜。
1: 嗯，
0: 清汤啊，并不是清水，
1: 嗯，
0: 也更不是白水。
1: 那是。
0: 哎，所以咱们首先啊，把这清汤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清汤实际上咱们以前说过多次的，这个餐馆用的叫高汤。
1: 嗯，
0: 啊，调这高汤，这事儿是一个大火。啊，在任何餐馆里头吊高汤是一大活儿、
1: 嗯。
0: 你别看徒弟干，这师傅时不常他也得去，是吧？因为首先他的原料太值钱，你如万一没吊好、
1: 嗯，
0: 是吧？你吊走了味儿了，你这一锅这原料就得值个几百块钱，你
1: 砸在里头了，
0: 砸了，这老板不干嘛，是吧？所以一般的来说，就全是好东西啊，
1: 嗯、
0: 像牛肉啊、猪肘子、母鸡，还得是老母鸡，
1: 嗯，
0: 干贝，
1: 嗯，
0: 啊，这些全是好东西，再加上一些调料。搁到锅里头是吧，您就是慢火在那儿煮，老让它呜呜的开，不能哗哗大开锅是吧。再简单的说，你在这之中你还要几次经过扫汤。
1: 嗯，
0: 扫汤什么，就让它清了。怎么扫呢？用鸡腻子，就是把鸡肉啊用刀背给它剁成那个泥子状，
1: 鸡蓉
0: 啊，鸡蓉状是吧。过去呢就把这弄成一个个鸡丸子似的搁里头，现在呢就搁一口袋里头。
1: 嗯，
0: 是吧，口袋里头在煮，煮的过程中啊，它就会吸附那些汤里边那些浑浊的那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鸡丸子是吧，鸡腻子本身就变得啊很糟了，你得把这鸡腻子去了，然后还得再扫一遍。
1: 嗯，
0: 经过那么两到三遍的扫汤，这汤你看啊就越来越清亮。
1: 嗯，
0: 最后清亮到什么程度呢？清亮到就像白水似的。实际上它永远达不到白水。
1: 嗯，
0: 咱们说的开水白菜、玻璃白菜或者清汤都是相对而言啊，真要到了白水，说实话就没味儿了，
1: 就真是白水了。
0: 对、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氨基酸可溶性固形物，
1: 嗯，鲜味物质、
0: 啊、对，这些是吧，都最后刚才咱们说了，是不是各种那个好的料都他们的价值体现哪儿呢？就体现最后这一锅清汤上，
1: 嗯，
0: 是吧？看不见了，原来那些鸡啊什么的都扔了啊，或者给伙计什么就分着吃了，
1: 嗯，
0: 最后那么 体现就是这一锅汤，这一锅还不是一大锅啊，
1: 嗯，
0: 可能是原来你下那。

0: 锅的几分之一。
1: 哦，
0: 哎，
1: 要不说做这个菜的时间成本，还有它投入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哈。
0: 对，在过程中啊，可能会舀出一部分汤来作为二汤。这二汤呢，就不是做这个清汤这种菜用的，而是它做别的菜或做别的汤，
1: 上汤之类的。
0: 对，属于上汤这种，就是所谓的高汤，是吧？它也分几个档次，都叫高汤，它也分几个档次，是吧？这样呢，能物尽其用啊。咱们说了，把这个汤弄好了，那么你这工作基本上就可以说啊，完成了有
1: 一
0: 这
1: 大
0: 么
1: 半了。
0: 一大半了啊。然后呢，这个菜心儿。菜心儿的话呢，它一般的来说，咱们根据季节是吧？大部分选用都是白菜心儿，因为白菜心儿啊，它有一特点，它壳比较壮实，出来它不像你，比如说油菜心儿啊或者什么，你拿水一烫，它就缩没了，卖相不好。那白菜心儿是吧？白菜心儿呢，也不是拿一生白菜就直接搁这汤里头，也不是，是吧？它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
1: 开水白
0: 川
1: 菜。
0: 菜。白水白开水白菜，或者说呢，川菜呢借鉴的鲁菜，这两者究竟
1: 谁借鉴
0: 谁
1: 了
0: 先
1: 谁，
0: 谁后，
1: 不
0: 谁
1: 可
0: 借鉴
1: 考。
0: 谁，就如同刚才咱们上次节目说的，它一种这个各种菜系之间的融合，互相借鉴。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什么，把这菜心剥剥剥，把其外头那个是吧，这个要用白口菜啊，剥剥都剥没了，就剩里边啊一拃多长这个菜心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再给它加工，加工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它散。厨师，你看他不告诉你，但是他先用线儿给勒上点儿。
1: 今儿您告诉我们了，
0: 对，有时候还奇怪，说我在家里那么一弄，这菜都散了。对，就是那绳儿都系一小线儿，他没告诉你。
1: 他必须得把他们拢住了
0: 对，
1: 呀，
0: 别系太死，系太死里边不入味儿，是吧？适当你拢住了的，不让它散瓣儿。我们叫散瓣，你不能让它散瓣，然后记的位置也很重要，记在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上，你不能把前面都给记住，前面都记住之后，它里边吃不上味儿，就从菜底算起三分之一的部分给它记住，
1: 你看，肖老师告诉大家的都是这个窍门，都是坑节儿哈，
0: 记
1: 要
0: 两
1: 系
0: 道，
1: 一根绳儿，不能太紧，
0: 记
1: 系
0: 两
1: 两
0: 道，
1: 道绳
0: 防
1: 儿，
0: 止内脱了。
1: 不能太紧，系到三分之一处。
0: 然后呢，就是像开水白菜那是那样，给它那个放到那个高汤里。刚才咱们说高汤了吗？给它放到高汤里，水煮也行，上屉蒸也行，让它塌了秧。塌了秧，但是没散瓣，塌秧不散瓣，这就有火候了，是吧？咱这个光靠这个成不了厨师啊，咱就大概给您说一下这个程序。再用这个高汤再去淋它，让它菜心里边也能煮着汤。
1: 那开水白菜也是事先蒸了一下。
0: 对，都是要蒸一下啊，蒸一下也行，煮也是要。一般咱们提倡蒸，因为蒸的火候好掌握。你煮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哗哗，你一煮，它这个火候不好掌握了。
1: 而且营养也流失了。
0: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进行前期的这个加工的时候，要很注意，包括营养啊、外形啊。这个菜就是既有卖相啊，又有口感，又有营养，这三有的这么一个菜。都弄好了之后，好，放到咱们这个大汤盆里头，汤盔子里头。然后把您那个咱们说那头道的最好那高汤加热，顺着菜心顶部往下浇。当然，在这之前，您得把那绳先解了吧，也有最后解绳的。反正总而言之啊，您别忘了解那绳，您别上了桌之后还带着绳呢。
1: 露
0: 这个，
1: 怯了，
0: 现在也有不用绳了。你知道他用什么吗？用牙签往里扎。哎，他这样可能他更方便，但是也有缺点。万一那牙签折到里头，这就是个事儿。
1: 对呀，扎
0: 你
1: 着
0: 把
1: 人
0: 人
1: 家，
0: 客人嘴扎了，这就麻烦了。点这个菜都不是等闲之人呐，而且它这很贵，它不是像一般的汤，是吧？说我就来一个酸辣汤、白菜汤，它不是这样。所以呢，要很仔细，卖相一定要好。无论您用绳系还是扎牙签，记住走菜之前一定要把这些辅助工具给它撤了。哎，出来之后啊，那个有的跟上边它还要加一个盖儿。是吧？这个透明的盖儿，到客人跟前儿之后，哇，再一
1: 闪亮
0: 闪，
1: 登场。
0: 哎，还有的呢，他汤不足，往里边搁点什么浓汤宝啊，或者往里边搁点那个鸡汤啊，鸡油啊，都可以。因为毕竟啊，咱说实话，用咱们说那种最正宗的方法做出来的那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哎，
1: 好几百都打不住。
0: 这是那样，那功夫钱你想呀？
1: 是啊，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食材的成本哈。
0: 对，所以呢，您到了那餐馆，您别光说，哎，您那个和哪儿哪儿那不一样，和谁谁说那不一样。对了，您那钱也不一样。
1: 对，您花七八十块钱，您说您还要求那么多，这个不太现实哈。这是肖老师简略的给大家说说鲁菜中的清汤。

0: 白菜心儿的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招待客人，那客人又非等闲之辈，你到我们家来吧，我给你做一开水白菜，做一清汤白菜心儿，不一定成功，当感觉一下这个川菜鲁菜饮食文化了哈。
1: 对，也换换口味。
0: 对，换换口味，不一定做得很完美，但是是那个意思就可以。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我要鱼。
6: 拜托拜托嘛，
5: 我们这里玩了。
6: 爱你，我想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呀，说起来正想夸夸你呢，最近咋那么勤快啊？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的发那么多健身的照片啊？
1: 这不是夏天快到了吗？眼瞅着姑娘们一个个秀大长腿，我又想起那名言警句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六月徒伤悲，七八九十月全都徒伤悲。
0: 那往年怎么没见你有这么高觉悟啊？
1: 这话说的，往年我们家还没着火呢。
0: 也对啊，哎，不对啊，不是你们家什么时候着火了呀？着火跟你减肥有什么关系吗？
1: 哎，现在提起这事儿，我还有点后怕呢。天干物燥，我就想炖个汤，结果呢，我看着电视，我就把这汤锅给忘了，这火不知不觉就着起来了。当时可就我一人在家，把我给吓坏了。
0: 啊、哦，那可不是嘛，那赶紧的呗，打119啊！
1: 可不是嘛，还好有个消防员叔叔及时的挽救了我们家的财产。我尤其要感谢的是，人家冲到我们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从大火中给扛出来了。
0: 那这消防员劲儿可够大的，你这属于救命之恩啊！你还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1: 这还用你说？我当时拉着消防员叔叔的手，我就不放。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你别走，我要以身相许。听我这么说，人家消防员也挺激动的。
0: 呀，

0: 你要不说话我还不知道呢，我刚才往外扛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煤气罐呢。啊，明白了，你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玩命减肥是吧？
1: 这理由还不充分啊，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你看我到夏天我要瘦成一张纸片，不我要瘦成一道闪电，我亮瞎你的钛合金那什么眼。
0: 还瘦成一道闪电，你别变成乌云就行啊！我提醒你啊，减肥要用科学的方法，锻炼是个好主意啊！你别跟某些人似的，就靠不吃饭，回头再饿出病来。
1: 你放心，我才不会那么干呢。再说了，就因为你，我也不能生病。大家伙不知道吧？上回我重感冒，我在家休息了几天，同事们纷纷向我发来慰问，让我多休息，多喝热水。这时候，我搭档刘笑给我打电话了：“
2: 李夏，你这两天病了是吧？怎么不小心呢？是吧？那个，大伙都盼着你赶紧好起来。”“
1: 是是是，谢谢关心，还是我老搭档靠谱。”“
2: 啊，得多睡觉啊，别老费神。”这样，把你的视频网站会员你先借我两天，我追个剧。
1: 各位听听啊，有这么没有良心的同事吗？我长记性了，以后我一定健健康康的，不给任何人占便宜的机会。
0: 我冤枉啊，米夏，我可不是那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这不是我媳妇吗？觉得我这个人比较木讷啊，平时太保守，她非逼我让我看那些电视剧里头，学学那里头的霸道总裁怎么撩妹，平常跟她说话能生动点。
1: 撩妹，刘笑，我跟你说实话，长得好看的人那叫撩妹，我长成您这样的那叫耍流氓。
0: 我跟你说，我还真跟人家电视剧里头学了几招。这里头有这么一个，你听听啊，溜不溜啊？就是给女孩送礼物，送一支她喜欢的口红，然后跟她说，希望你每天擦口红的时候都能想起我。
1: 天哪，溜，真溜，
0: 是吧？你也觉得这招特别好使是吧？我呢，我就把这口红买回来，我话也是按照我学了的那一套跟我媳妇说的，然后我媳妇啪就给了我一下子。
1: 老实交代，你买口红的钱你哪来的？
0: 各位听见了吧，这教训特别惨烈啊！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居家型男人得了，再也不能学电视剧了。
1: 你这是得长长记性，不然下次还得吃亏。
0: 一下这一聊到这种事儿就容易让您冲动啊！我觉得咱现在光顾聊天了，还没告诉你咱今天节目的主题呢。
1: 刘笑，咱节目的主题能不能早点出啊？
0: 能，刚才不是一句话接一句话的，这就赶过去了吗？咱今天就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事儿。
1: 说到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想起的不是别人，就是咱们节目的后期三月大哥。话说上周末，三月跟着媳妇儿回娘家，媳妇儿跟着丈母娘出去买菜去了，三月跟老丈杆子俩人在家里喝茶，老丈杆子递了根烟给女婿，
0: 来拿着。啊，不疼不疼，老爷子，那我最近戒烟了。
1: 这时候三月的老丈人非但没有往回收，还直接把这烟塞到三月手里了。
0: 谁让你抽了？你丈母娘一怀疑我抽烟就闻我手，你点上替我拿着，我抽两口。高，实在是高。那看来我以后还真得多朝老前辈们学习学习，这都多少年的战斗经验了，这都
1: 是啊，是得多学习，不然你就得跟我似的，到最后大事儿都给耽误了。
0: 啊，这说着说着，你这突然哪来的感慨？
1: 这话说远了，我小时候有一回让我们邻居家的狗给咬了一口，咬破皮儿了，没流血。当时我小啊，打针怕疼，我就没去。我妈说不打针，以后就会变成一条狗。
0: 一听这话就是吓唬小孩的，你当时不会信了吧？
1: 我当时没信。不过现在我信了，要是当时我能听我妈的话去打针，我也不至于现在变成一只单身狗。
0: 米夏，从你这个经历里头吧，我得出了俩结论，一就是要听妈妈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后离我远点啊，我也没打狂犬疫苗啊，对你没什么抵抗力。
1: 你才是狂犬呢，我跟你说，后来我都去检查了，我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已经不存在咬人的危险了。

0: 那我就放心了。不瞒你说，我刚才还替你担心着呢。你说你本来吧长得就不怎么样，要是再添一咬人的毛病，你就更不好找对象了。
1: 刘笑，你说这话我就特别不乐意。什么叫长得不好看呢？你这绝对是审美跑偏了。
0: 不，你有证据能证明你长得好看吗？
1: 有啊，我声音甜美啊，声音甜的姑娘都是大美女。
2: 这一点我反对，声音甜美不代表长得美，这个说法没有一点说服力。
1: 哎，你谁呀？你怎么证明我说的不对呀？
2: 我的职业能够证明。
1: 你什么职业呀？你整容医生啊？
2: 我是干快递的。咖啡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咱们继续聊这吃一堑长一智的事儿哈。米夏，你看过《倚天屠龙记》没有？里头有一片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张无忌的母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2: 哦，我记得，他说的是别别踩我的氧气管儿。
1: 哪有这句话啊，是那句越是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
2: 哦，我记得记得，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让我觉得我这人长得都特别不诚实。
1: 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我要说的这个人不是你，明白吗？是咱编辑旭旭前两天在三里屯遇见的一小姑娘。
2: 嗨，帅哥，能请我喝一杯吗？
1: 旭旭这孩子吧很实诚，听这话呢腿就软了，就给人家姑娘买了点喝的，两人就开始聊。这小姑娘呢岁数不大，口气可不小，讲自己家里有多少多少钱啊，穿的衣服有多贵多贵呀、啊、有多少多少男孩都在追她之类的。
2: 这是不是骗子呀？咱旭旭那么单纯，别让他给骗了。
1: 后来这姑娘临走的时候说实话了。
2: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骗你来着。
1: 听了这话，旭旭相当冷静，非常宁静地抬起了头，回答了一句：
3: 我早就知道，哼，我听出来了，你讲的那些话都是吹牛呢。
1: 没想到这女孩继续说道：
2: No no no， 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刚过来跟你打招呼，叫你帅哥，这句话是假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旭旭啊，你在听吗？你听米夏姐跟你说一句话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千万别相信漂亮女人说的话。
1: 对对对对对，一定记住了，你米夏姐的话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因为她长这样了都只能靠以德服人了。
2: 哎，旭旭人呢？没在导播间啊？我前几天听说她要买狗，买着没有啊？
3: 妈，我想买条小狗，我都找好了，两个月大的小金毛，友情价人家才收800。
2: 买什么狗？买狗，狗这么贵不买。
3: 哎呀妈，狗超可爱，养大了还能牵出去玩去，可能吸引女孩子注意力了。
2: 哎呀，还能吸引女孩子注意呢。哎，那你没问问那卖狗的有没有现成的大狗啊？
1: 旭同学啊，你听我说啊，不管买大狗买小狗，要是不小心给咬了必须得去打针去。你看你米夏姐现在这不一阵一阵的就犯不正常吗？
2: 你才不正常呢，我非常正常。我不说了吗，我被狗咬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早就翻篇了。
1: 行行行行，可我现在怎么觉得你这脑子还是有的时候不太正常。到这儿我跟大伙儿先透个底啊，现在这社会吃哪碗饭都不易，就是我们

0: 这些做节目的压力那也是相当大。就那天领导呢找我们几个开了个会，
1: 节目组的人员都到了啊。其实呢我们这个会议的主旨啊只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要重视对手。
0: 米夏当时一听来精神了，嗖一下就跑出去了，没以为他来什么灵感了，结果呢跑出去就找不着他人了，一扭头才发现他站树上去了。这人呐如果长得太那什么了，你就得多读书，你知道吗？
1: 刘笑，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啊？我这不是身体力行贯彻领导的指示吗？领导让站树上，那我绝对不能蹦水里呀、啊！我对领导那是绝对忠诚，请大家伙检阅啊、哦！
0: 算了吧你啊，就别在树上再表决心了。每次开会的时候你倒是挺积极，还动不动的跟我们飙英语。我举个例子啊，非说什么 for example， 我们还以为你英语有多好呢，直到有一天我们伟大的米夏同学要举两个例子的时候，他手指头往上一伸说了句话，
1: 接下来 for 两个 example。
0: 英语不好咱以后就尽量避免说啊，说多了容易露怯。
1: 你还笑话我呢，咱这都地球村了，我练练外语有毛病吗？我看外国电视剧还能学几句外语呢，你呢？你只会整天看人家女明星。
0: 你想咱俩是不是好朋友啊？那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出卖我呀，是不是？这么突然性的就毁了我的形象，你这要是上了热搜怎么办？我跟你说实话，我连公关团队都没找呢。
1: 您可拉倒吧，就你还有形象？你只有抽象。哎呦我的妈！
0: 各位啊，我的血泪教训啊，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能随便跟朋友说，指不定哪天这大嘴叉子就跟我闹得人尽皆知了。
1: 你怕什么呀？万一大家伙开始讨厌你抵制你，你就自己雇俩狗仔拍你，然后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你找一个地儿哭一会儿去。
0: 谢谢您抬举哈，我跟你说的那路人不是一路，虽然有的人是靠脸换饭吃，可大多数的人那还是把脸面看得比饭碗更重要的。
1: 干嘛整这么严肃啊？刘潇，你这饭啊碗啊的，你说的我都有点饿了。
0: 这谁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吵吵着要减肥来着？这怎么现在又饿了？哎，你天天吃这么多饭，那你知道对于吃饭来说什么最重要？
1: 心情，要不就是营养均衡，要不就是你得有一个饭搭子。
0: 错，吃饭的时候光线最重要。
1: 什么叫光线最重要啊？光线哪有那么重要啊？我跟你说，就算关了灯我也能准确的找着盘子和碗都放哪儿。
0: 我这么说是有经验教训的，我就有这么一朋友，他吧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墨镜忘摘了，就突然不想吃肉了，想吃素，还偏偏想吃竹子。
1: 想吃竹子？你朋友是谁呀？
0: 北极熊呗。
1: 刘翔，您这年龄还卖萌不太合适吧？你就有点像那表情包，不要觉得我超可爱你就欺负我。
0: 其实我平时不是这路子啊，你知道我一直都是流浪诗人那种。
1: 天哪，流浪还诗人，你没搞错吧？
0: 没错啊，我今儿早上遇到一漂亮姑娘，还跟人家现场对诗来着呢，我念给你听听啊。我是一个习惯漂泊的浪子，一直等待着一个能让我放下背包的人。
1: 我的天哪，那对方是怎么回答的呀？
0: 对方吧耐性不太好，就跟我回了一句，
1: 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大包小包的赶紧过机安检。刘晓，看你以后还跟人瞎嘚瑟吗？你不履行安检义务，回头让人把你逮起来教育教育。
0: 不就是想卖弄一下情怀吗？现在不是都流行这个吗？什么米夏只有眼前的苟且，我却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1: 什么远方的田野呀？你家在乡下包地了，种的什么呀？种草莓吗？你们家有采摘园吗？能给个友情价不？
0: 你说啊米夏，冲你这种口气，你就大俗人一个。

0: 我这又长一记性，以后不能跟不同层次的人聊天，心忒累。
1: 说你胖，你还真传起来了。那我也长个记性，以后不能跟男文青聊天，太费嘴。
0: 你这还呛呛起来了是吧？你行，就算咱俩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都吃了一堑，也长了一智，行了吧？
1: 行就行，这就算今天工作的收获。
0: 你发现没有，这吃一堑长一智里头还蕴含着一种价值观，明白吗？就是老话说吃亏是福，你大概可能也就是这意思。只要是咱们长了记性，就算没白吃亏。
1: 行行行，这回就算我受教了，要不下回再找个时间我们听刘老师给我们上课。哎，
0: 不客气啊，看你那一脸不耐烦那样，我告诉你下回更精彩。不过今天时间不多了，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校啊就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的聆听经典，我们将欣赏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简爱》。这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
4: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欺负我，虐待我，经常如此。有一次，他举起书，站起来就朝我扔过来，正好打在我身上，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流出了血。你真是又恶毒又残酷，你就像个杀人犯。他气得朝我走过来，揪住我的头发。这时候，血从我的头上滴下来，我发疯似的和他对打。不一会儿，我们被拉开了。舅妈丽的太太说，把他给我拖到红屋子里关起来。他们走了，门关上了，随手上了锁。红屋子难得有人在这里过夜。利德先生故世已经有9年了，从那一天起，屋子就由一种哀伤的神圣感保护着，以至于不常有人闯进来。约翰·利德的种种暴虐专横，他姐妹的种种骄傲冷漠，他母亲的种种憎恶，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腾起来。我为什么老受折磨，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听说舅舅临终的时候，还一定要丽德太太答应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成人。可是她怎么会真正的喜欢我呢？我脑子里只想到恐惧的事，害怕的心砰砰的乱跳，不顾死活的使劲的咬锁。这时候钥匙一转，保姆 Bessy 和恶毒的 Abbott 小姐进来了，丽德太太也来了。丽德太太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大概经历了一次昏厥。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醒了过来，躺在自己的床上。 Bessy 小姐在床脚边，药剂师老埃德先生正在照看着我。第二天上午，老埃德先生又来了。我猜想他一定向丽德太太大胆的建议把我送到学校去。就因为有一天夜里，阿波特和贝西坐在婴儿室做活计，谈起了这件事。从阿波特小姐对贝西的一些话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是个穷牧师。我母亲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和他结了婚，我外祖父利德一气之下和他断绝了关系，一个子儿也不给他。我的父亲在访问穷人的时候染上了斑疹伤寒，我的母亲从他那儿也传染上了这个病，两个人都去世了，前后相差不到1个月。

0: 自从我生了那场病以后，丽德太太在我和她孩子中间画下了一条比以前更加明显的界限。约翰一看见我就扮着鬼脸侮辱我，我狠狠地打了他一拳，我恨不得乘胜追击。唉，无奈他已经跑到了他妈妈的身边。这时候丽德太太打了我两个耳光，一句话也不说就离开了我。正月十五那天早上9点钟的光景，贝西叫我马上去早餐室，我去了。丽德太太把我引荐给那位石像式的陌生人。
1: 我就是为了他向你申请的，布洛克尔霍斯特先生。要是你让他进老屋的学校，那我一定很高兴。
0: 遵命，太太。那个人把一本钉着封皮的薄薄的小册子塞到我的手里就走了。老实说，我正想离开这个地狱式的地方呢。正月19号的早上9点敲过不久，我独自一个人坐上马车，驶向陌生的地方。下午，我跟着新向导来到助理教师米勒小姐面前。从此，我开始了老挝的孤儿院的生活。有一天下午，我正拿着一块石板坐着，解一道除法算术题，心不在焉地抬头望望窗外。这时候我看见院长布洛克尔霍斯特先生进来了。我害怕院长看见我，就把石板举得高高的遮住我的脸。可是不知怎么搞的，石板竟从手上滑了下来。哎呀，最坏的事发生了。这时候院长命令道，
1: 叫打破石板的那个孩子过来。
0: 我被抱到凳子上，
1: 他说让他站在那儿站半个钟头，不许任何人和他说话。
0: 下课了，这时候我才敢下来。我悄悄地走到一个角落，在地板上坐下。我一心巴望自己能够死掉。这时我的好朋友海伦来到我的身边，端了一杯咖啡和面包。海伦使我平静下来。一会儿女学监坦波尔小姐也来了，她安慰我，你是无罪的。这时候我暗暗决心，排除万难闯出一条路子。老挝的所在的那个覆盖着森林的山谷是雾和张力的发源地，瘟疫把斑疹伤寒吹进了拥挤的教室和宿舍。还没有到五月就把学校变成了医院，80个姑娘中病倒了45个，海伦也病倒了。一天夜里11点，我悄悄地来到伤寒病人住的房间，海伦苍白而又消瘦，我悲痛极了。他让我躺在他的身边，我们紧紧偎依着。他说，你别离开我，简，我喜欢你待在我的身边，别离开我。我们马上就睡着了，我睡得很香，而海伦却死了。我在这里住了8年，6年当学生，2年当教师。坦波尔小姐就像是我的母亲保护人，但是她结婚了，搬走了，我失掉了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我想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于是我到报社登了一条广告，要求当家庭教师。在一个令人愉快的秋日傍晚，我收到了桑菲尔德府的女管家菲尔菲克斯太太的来信。一个半月后，我就去他们家担任家庭教师。对于一个新的家庭教师来说，几乎再也想不出比这更令人放心的初次见面。没有咄咄逼人的富丽堂皇，没有叫人手足无措的庄严肃穆。罗切斯特先生是这儿的主人，他经常去国外。他委托我给受他监护的孩子阿黛勒小姐找一个家庭教师。原来菲尔菲克斯也是同我一样是一个受雇佣者。一个小姑娘由她的保姆跟随着奔过来，看样子她是七八岁的光景，身材纤细，脸色苍白，五官小巧，头发卷到腰际。她听说我是她的家庭教师，就过来和我握手。我发觉我的学生是驯服的，不过不大肯用功。我从菲尔菲克斯太太那儿听到关于他和我的主人的介绍不多，但是当我参观这幢豪华漂亮的房子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寂静的地方竟然听到了刺耳的笑声。我停下脚步，笑声也就停了。一会儿那笑声又开始了，而且比刚才更响，似乎要在每个孤寂的房间里激起回声。我问道，是谁呀？菲尔菲克斯太太回答道，啊，别介意，很可能是那个佣人。那笑声以古怪的嘟囔结束了。离我最近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佣人走出来，她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一头红发，长得结结实实的，还有一张冷酷而普通的脸。菲尔菲克斯太太说，太闹了，格莱斯。那位叫格莱斯的佣人默默地行了个屈膝礼走进去了。菲尔菲克斯太太接着说，他是雇来做针线活的。正月的一个下午，我到甘草村给菲尔菲克斯太太寄封信。还有一英里的路，一匹马奔过去，马上坐着一个人。忽然轰隆隆一声，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原来人和马都倒在地上，他们在薄冰上滑了一跤。我走到他的跟前问道，哦，先生，要是您受了伤，我可以到桑菲尔德府或者到甘草村去叫一个人来。那个骑马人站起来，他说，啊，谢谢你，我行。他试了试他的脚，结果他疼得哦了一声。我看见他中等身材，胸膛宽阔，黑脸眼里露出愁容，大概四十岁光景。他问道，你从哪儿来？
1: 啊，我是从罗切斯特先生家来。
0: 哦，那么你认识他吗？
1: 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0: 那么你是？
1: 我是家庭教师。
0: 哦，家庭教师，我差点忘了。他要我把马牵过来，可是那匹烈马不让我走近。他大笑起来，把一只沉重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一瘸一拐地走到他的马跟前。他一抓住缰绳，立即就把马制服了，于是跳上马鞍。 谢谢你，你现在快去甘草村寄信吧，尽可能的早点回来。然后他奔腾而去。
1: 当我回到桑菲尔德府，我才知道他就是

0: 若切斯特先生。第二天晚上6点，若切斯特先生请我和我的学生在休息室里和他用茶点。菲尔菲克斯太太和我进去。若切斯特先生一定察觉到了，可是他的头都没有抬。先生，艾小姐来了。嗯，可是若切斯特先生的目光还是停留在狗和孩子身上。让艾小姐坐下吧。我毫不拘束地坐下了，我想看看她接下来会怎么样。可是她继续像一尊雕像那样，既不说话也不动弹。你到壁炉这儿来。你会弹钢琴吗？
1: 我会一点。
0: 那么你到图书室去吧，让门开着，在钢琴前坐下，弹一支曲子。
1: 我服从了。
0: 几分钟以后，他叫道，够了，你弹得并不好。接着他要看我画的速写和油画。他突然说道，就女学生来说，这些画已经是罕见的了。哦，9点了，你带艾呆勒去睡觉。
1: 于是我们就退了出来。我安排阿呆勒上了床，来到菲尔菲克斯太太房里。我说，好像若切斯特先生很忧郁，然而他的回答是含糊其辞的推脱。一天晚饭后，我们坐在饭厅里，若切斯特先生看上去与前几天不同，没有那么严厉，也没有那么忧郁，嘴角上有一丝微笑，眼睛闪闪发亮。
0: 小姐，今天晚上我有点爱热闹，爱说话。我请你下楼来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使我迷住了。现在引你说话，更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你。好，你说话吧。
1: 我坐着，什么也不说，心想，你要是指望我只是为了炫耀而谈话，那你找错了人了。我觉得同他进行莫名其妙的谈话没有什么用。
0: 你上哪儿去？
1: 我送阿呆了睡觉去，我不想胡说。
0: 你要是胡说的话，也是用一种严肃的安静的方式说的，我会误认为讲得有道理。我比你大20岁，我也年轻过，我的春天已经过去了。这一切我改天再解释给你。晚安。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我要的幸福》，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帷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我们要的世界呢，充满简简单单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也可以像一首简单的歌，我们小小的世界也简简单单的爱过。

勇敢地面对逆境，在艰难的旅途也要抬头挺胸走过，坚定梦想，坚强地走到最后，追寻自己想要的美丽世界。萧亚轩带来《我要的世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放下全世界，带着放肆而独立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奔向你。默尔带来放下全世界。

简单生活是一种追求自然纯真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因为复杂太久而累，有的人呢却一直在保持着这种简单。其实简单生活就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我们感觉宁静安详而幸福。简单生活，苏打绿带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他就带来一首《爱很简单》，继续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爱很简单，其实什么都可以简单起来，简单一点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化，什么也都不再是难题了。接下来这首《简单最浪漫》，方大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音乐和歌声呢，是上天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把彼此的相爱、热恋的甜蜜化作音符和歌词，和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用音乐来表达，这就是盘弹的我们的小世界。

跳舞吧。

只是简简单单的爱过，简简单单的想过。当故事结束之后，心也会喜欢一个人寂寞。林俊杰，简简单单。

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的是郭靖的这首《简单》，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

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忏悔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奔波来去的岁月，一站又一站的旅途，大概你会觉得在动荡和流离当中，可是你是你，已经不是最初的你了。只要反观自心，自尽其意，定了，静了，安了，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行脚，都会无虑而有得。每天睡去是旅程的一个终点，每天醒来是旅程的一个起点。

宁缺毋滥，定会得偿所愿；饥不择食，必将悔不当初。所以对爱情呢，最好还是保有一点洁癖，不要随便开始，不要急着妥协。我们继续来听情歌。

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了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一定会拼了命的爱着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许茹芸呢有着很多代表的经典作品，都是宝藏曲目。相较于主打歌 Don't Say Goodbye， 她在首唱会上唱到落泪的承担，和每年都要唱很多次的美梦成真，似乎让人都印象更为深刻。

情不外乎只要你想要，只要我能给，但别把生活寄托给所有的爱情了，因为爱情会离开，而生活呢，却一直都在。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1: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3: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4: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5: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6: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7: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8: 这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0: 我是张帆，替身和大家聊剧的时刻，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谢老师。
11: 哎，主持人好。我们电视剧行业呢，就是说拍不一定能拍
10: 啊，
11: 拍了不一定能拍完
10: 啊，
11: 拍完了不一定能制作完，制作完了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卖得出去不一定能播，播了不一定能火，火了不一定能收来钱。就是我们电视剧行业的、
10: 这个只有制片人他了解这个前后啊，了解比较全面。你要是我们要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其中三项就够了。你从头到

0: 哎，接着把这个复盘了一下。
1: 对，
0: 事实上，这个我们说一部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现在叫剧集吧，因为好多是网络播出嘛。
1: 嗯。
0: 那这样的剧集播出呢，每周都有新戏上，你说不好哪一部它就火了。
1: 对，
0: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还看说，哎，这部的阵容强大，这卡斯阵容怎么怎么样，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啊、哦。现在真的是一个不一定的事情。
1: 对，确实是，就是平台呢现在。我想说两个情况，就是平台呢，他自己他说，哎呀 ，S 加级别指定能播
0: ，S 加就是很厉害的，
1: 很厉害的。就是打比方说，哎，我这个戏迷雾剧场的，怎么地也能破个9000，完了，8000刚破，或者7000刚破，或者说我这众星云集，全是流量明星，播了跟没播一样，啊，就是
0: 真的会遇到这种情况，
1: 遇到这种情况。我上一次跟平台的人沟通，就是说他们播了一个2.2亿的项目，最后广告加会员加起来没有超过2200万。
0: 哎，我的天哪！
1: 就是投了10块钱回来1块钱。
0: 哎呀呀！
1: 所以，哎呀，就是还是那句赵丽蓉的话说，这钱呐，指不定是谁的呢。所以呢，都不容易。但是《锦月如歌》这部戏播的还是比较火的。
0: 嗯。
1: 我觉得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故事。女性复仇啊，
0: 对，
1: 然后呢，其实经常开玩笑说前半段是梁祝的这个
0: 桥段，哦，
1: 对桥段，那个女扮男装嘛，
0: 嗯，
1: 花木兰，
0: 有点花木兰的意思，
1: 哎，对，然后后面呢，连着复仇，连着等等，跟男主发生了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部剧呢，大概其实是这样，这是第一，故事不错，第二呢，我觉得演员不错，
0: 嗯
1: 啊，第一呢是周也是。很不错的这个他的这个
0: 女扮男
1: 装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主演程磊，
0: 程磊，
1: 哎，程磊
0: 这个名字啊，其实对我来讲稍显陌生，就是在以前我好像没有怎么在就是我那个视线当中看到过这位演员的剧啊，或者是其他的戏。
1: 对，
0: 为什么？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这个程磊的这个主题。
0: 嗯，
1: 首先程磊呢他是最近这两年才冒出来的，
0: 嗯，
1: 第二呢
0: 年轻演员
1: 啊，年轻演员。他呢是拍什么戏出身呢？拍短剧出身的，有竖屏和横屏短剧。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原来就是说，哎呀，这短剧都不入流的，这看都不看，这跟艺术都不沾边。
0: 您刚才说以前，直到今天为止，直到此刻为止，您问问听众，就是短剧意味着什么？一定还有那三个字在，
1: 对，
0: 就是不入流。
1: 不入流，
0: 对，一定会有人觉得是这样的。
1: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第一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进入了长剧的演员团队里边，
0: 而且这个播的是前几名的长剧。
1: 前几名
0: 啊，
1: 这个《锦月如歌》的这个程磊，他之前就是拍短剧的。我想说的。
0: 我的天哪，这现在是长剧的男主啊，一号了。
1: 对，他已经能够进那个一线小生了，而且播的这么好，这部戏播完了以后，他的身价会更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之前老说的这个《利剑玫瑰》，《利剑玫瑰》里面有四个短剧演员。《
0: 利剑玫瑰》是那个迪丽热巴
1: 主演的，
0: 啊，
1: 对，
0: 是打拐题材。
1: 打拐题材，这里面有四个短剧演员。所以呢，我想说的第一个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来到了长剧的剧集里边。原来都是中戏北电上戏科班出生的，现在呢有可能打比方说这个程磊他是河北美术学院建筑设计专业，
0: 哟，还不是专业出身啊。
1: 对对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短剧演员有一大半以上都不是科班出生的，
0: 也就是说跟长剧来比呢，他那个门槛不是那么的高，
1: 对
0: 吧？啊，
1: 就是不是那么高，他们的最基本的帅男的啊，
0: 好看，颜值，
1: 身材好，
0: 嗯，
1: 霸总都多多的少少都能演过60-70部霸总的这个竖屏短剧，很帅，形象好看，这是这个男主，女主呢也有很多，也火了一大批，现在大概其实都有个，40-50个算是长期活跃在短剧的这个平台上的这个女演员，也有一大批。有的2号、3号的也开始在长剧里面演，也有很多。
0: 这个在以前就是再早以前啊，
1: 对，
0: 是不是不太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演短剧的，你突然就哎长剧看上你，你要演一长剧的女主男主。
1: 对，
0: 以前可能性不高吧？
1: 不高。然后呢，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就是长剧的电视剧的导演就说，哎呀头疼啊！我说为什么？又来了5个短剧的演员要进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平台要求的，因为这几个流量比较高。我说还有呢，
0: 哦，这是带流量进组，
1: 他说因为我这个是个偶像剧，古装剧或者是甜宠剧，我就需要有这样的流量的演员，因为他们确实已经有流量了，然后
0: 他可以给你这部戏带来流量，
1: 然后我说那你头疼什么呀？他说不咋会拍戏呀，
0: 哦，
1: 然后都按照那个短剧的思维来做，哎呀，我得教啊，我得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就是他们这批演员呢，演古装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为啥呢？是因为可以用。

0: 配音啊，可以用其他的这个后期的制作，还能稍微好一点，
1: 古装也可以掩盖一些东
0: 哎，
1: 西
0: 掩盖一些东
1: 啊。
0: 西。但是现实题材的现场收音呢，这就难了，这就难了，
1: 还真是
0: 哎，这就
1: 啊。
0: 难了。所以呢，就是想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来到了长剧当男主或者是女主了，并且冲到了一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短剧的导演已经来开始拍长剧了。包括我之前说的九重紫的导演，应该叫曾导，应该叫曾庆杰，而且他现在导的也都是一线演员的长剧的剧，就我说的这个第二
1: 原
0: 点。
1: 来是短剧导演出身。
0: 对，所以呢，基于这两点，我们不能小看这个，
1: 就是那个不入流这三个
0: 哎，
1: 字，你得想一想啊，你得想想。
0: 然后呢，来演这样戏，所以我觉得，嗯，还是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有这样的，就算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这么说，但是你问问大家心目当中，其实对长剧和短剧还是有一个，我们就直说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鄙视链存在，会不会？就是我不说你们业内了，就是这个观众啊，我觉得有一点，我们看那个短剧，当然我说短剧啊，可能分两种情况，就是谢老师一直有一个口头禅，他说有正经的，有不正经的，是吧？这个如果说，但是正不正经，人都是这个。
0: 短剧，
1: 都是过审播出的，
0: 哎，对，
1: 对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都是短剧。那么这个短剧呢，有的短剧你看起来真的啊，它除了那个，我怎么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哎，有一词儿，特别下沉，对吧？特别下沉，
0: 接地气，
1: 对，特别接地气，接的已经就是，哎，地气太多了，
0: 贴了地皮走的。
1: 对，地气有点太足了，就足到过量了。那种短剧，你说看什么？其实我说白了，有的是看个刺激，对吧？剧情刺激，对吧？这个演技方面其实也挺刺激的，就挺刺激你的。但是有一些短剧，我从谢老师学了一个词儿，就是你说优爱腾，横屏短剧，包括其实现在优爱腾其实也有他们的竖屏，但也有竖屏呢，也是制作较为精良的，甚至不亚于、不输于那个长剧制作的。
0: 对，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咱们就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啊，先说从经济效益，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艺术水平啊，
2: 回到观众的一个
1: 对，原来去年前年大概有七八十个小程序的平台专门做短剧，到了今天大概其也就三五个吧左右，红果呀，其他的番茄呀，几个平台是做这种竖屏的，然后他们的做的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下沉，优爱腾呢。加芒果呢，它还是有自己的底线和标准的，所以他们在之前一直做的是横屏短剧，它像个剧，
2: 像个剧
1: 啊，后来发现市场全让红果的这些平台竖屏短剧给抢走了，不行，我也得做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竖屏的短剧，然后他们现在策略呢，基本上按照定制。就是我给钱，平台我自己给钱，然后来做竖，慢慢的把这个竖屏短剧这个制作水平拉的稍微高一点，但是眼面前只是平台定制为主，然后还没有撒到这个很多的制作公司或者是个人来拍短剧到这三个平台上来做，大部分还是到红果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第一是从挣钱艺术性，我觉得啊，那我肯定是愿意看优爱腾忙的这个短剧了，它至少像个像个剧，
2: 像个剧，
1: 啊、像个剧。
2: 这对于你们业内就是专业的人来讲，就是做这个剧的人来讲，确实它有的是像，有的真不像，是吧？
1: 对，
2: 这个我们不用说哪部剧，但是确实有大量的剧，它就是凑合，我觉得。
1: 对，今天下午呢，我见了一个业内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他说他也尝试性的看了一些这个竖屏的短剧，他觉得
2: 捏着鼻子看了点
1: 啊，对他觉得这些演员可能是不是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哪出来的？就是压根儿他也不会。
2: 还有这么个说法
1: 啊？对，就是说这怎么回事呢？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他现在已经作为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剧集里面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原来想说，就是电视剧和网络剧，他俩是不分家的，他俩就是一家的。短剧。它是另外一家，它是属于塑料界的，它跟这个不一样，
2: 塑料
1: 尤其是竖屏的短剧，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吧。
2: 那如果说呢，竖屏短剧，说一部吧，这一部短剧啊，刚才您不是说吗？程磊这位演员是从这个《锦云如歌》的男主啊，他是从短剧进入到长剧的，对吧？我们反过来举一个例子，好吧？长剧演员有没有可能进入的短剧呢？最近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在这样尝试了。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应该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吧？叫《若曦传》。
1: 哎，
2: 你听这名字，你会觉得又是一个传，这个一听又是大女主的传，是跟那个过去那《甄嬛传》是不是都那种长剧？不是，它是一个竖屏短剧。竖屏短剧，这个谁演的呀？我要说了啊，这个长剧演员进入短剧，刚好跟您刚才说的相反，谁呢？王丽坤。王丽坤，这我跟您的这个反应其实开始是一样的，很吃惊，因为王丽坤不算是小演员啊。
1: 对，
2: 王丽坤，他们叫开局级巅峰，不是开局就是很高，
1: 对，
2: 七剑出来的吧？我记得当年。
1: 对对对，
2: 是吧？电影七剑、
1: 啊、是一线、不能说曾经啊，我觉得、
2: 是电视剧七剑，对
1: 对
2: 对，对
1: 他也是算是一线演员吧。
2: 对对，而且很多重要作品了，都是。就是大女主，都是男女一号的。
1: 对，那咱们拆开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为什么长剧演员来拍短剧？然后呢，为什么短剧演员来拍这个长剧？咱们探讨着来啊。咱们现在说的是长剧演员为什么来拍短剧？
2: 行，那这样，我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王丽坤这个《若曦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好，
2: 我们一般说的短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短剧我们说快节奏嘛，然后。我也尝试总结了一下，就是短剧当中有什么样的比较多的一些元素。

0: 嗯，
1: 您刚才说了一点，您说那个叫什么霸总是吧？
0: 霸总，
1: 霸总是这个，哎呀，短剧我跟你说是个灾区，
0: 嗯，
1: 霸总是个灾区。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如果是古装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强情节的东西特别多，就是动不动要干嘛，要动手
0: 啊。对，
1: 怎么动手呢？就是啪啪大嘴巴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听一听这个感觉啊，就是这是《若曦传》里面的，你听王丽坤的这个《若曦传》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短剧的这种网感？
2: 恭迎若妃娘娘，
3: 臣求陛下将宫中无姓女子悉数斩杀。大胆！
4: 大梁江山三代而来，
3: 臣要你死！
5: 还有陛下重大要义，
4: 你我夫妻情断，不义女，
6: 本宫可是才人，你凭什么动我？
3: 真没想到这傻天人竟如此蛇蝎心肠，
4: 这天下迟早是我武若曦的。
1: 好，刚才听到的是竖屏短剧，这是爱奇艺平台上的短剧，王丽坤主演的短剧，应该是王丽坤的第一部短剧的作品，
0: 对，
1: 叫做《若曦传》，里面写这个若妃啊，她也是宫道的一个这样的情节。刚才如果我的提示起了作用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起数过里面有多少个大嘴巴，这个打扇耳光的这个戏啊，在这里面光这个预告片里，我数了一下，不下十次。就是一个短短的大概一分多钟的预告片，就这个情节完全就是我们看到短剧里面常用的一种方式。
0: 短剧它有短剧的特性，刚才张帆说了，就是它特别下沉，就是三线青年或者是三线家庭主妇特别爱看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所以他哎呀他都快别了别了吧，哎，这是第一个要素。
1: 就爱看那个就是叫做什么，这个家长里短，
0: 家长里短，
1: 甚至要是放大的话，宫里面家长里短哈。
0: 对，然后呢？
1: 一地鸡毛。
0: 对，然后呢？我想说，就是第一，长剧演员来演短剧，对不对？这个掉不掉价？
1: 哎，这个好多朋友，我想第一个反应就是，人长剧演得好好的，对吧？
0: 对，
1: 长剧很不容易，你熬到一个就是一线，
0: 对，
1: 这样的演员，他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观众都知道那个短剧是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他为什么要去演短剧？
0: 对，首先第一呢。电视剧的市场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戏是最近两三年之前拍的，两三年来拍的戏，最近这半年来受短剧的影响，长剧的开机比较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就这四家平台对于电视剧的生产来说，照去年前年来说，有的都已经缩了一半，
1: 数量已经缩水缩到一半了。
0: 对，
1: 嗯。
0: 第二，电视剧制作公司基本上不自己拍版权剧。什么叫版权剧？就是我自己投钱把它拍了，拍完了以后卖给电视台，卖给视频网站，现在不这么干了，因为我不愿意，我不
1: 担这个风险，
0: 不担这个风险。如果平台不买呢，那我就得赔好几千万。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制作公司的剧比较少，平台的剧减少，所以有大量的演员他没有剧拍。我说的是传统电视剧的一批演员。
1: 演员，
0: 对，打比方说，咱刚才说天津玻璃二厂出的这批新的这个短剧的演员，哎，他有一定的市场，他说我能豁得出去，我帅，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这些长剧的演员开始慢慢下沉去做一些短剧，有一些人进入了竖屏短剧，有很多人啊，我说了很多人啊，包括。潘长江老师呀，包括
1: 刘晓庆老师，
0: 哎，刘晓庆老师呀，包括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啊，就这个呢，我觉得也还行吧，他这种呢就是贴地皮下沉到底，这是这种。第二种呢是到优爱腾的这种横屏的短剧里边，我觉得呢也还行，我也能理解啊，我觉得这个因为要拍这样的剧。与时俱进嘛，按照短剧的思维，长剧的演员来拍，我觉得是与时俱进，还是像个电视剧，这是第二批。第三批呢，就是优爱腾忙开始做竖屏的短剧，也是有一些品质类的这种竖屏短剧，和其他的软件和其他的
1: 小打小闹
0: 啊不一样，就是他也是，因为我问了，就是平常的这些外面的这些，包括红果，包括其他的，有可能30万、40万、50万就做一部短剧，一分半，80集，
1: 八十集，

0: 大概100分钟左右。
1: 嗯，
0: 但是优爱腾忙的这些这个短剧，基本上都是在80万到100万左右。
1: 哦，
0: 就是他们还是品质上还是有一定的
1: 有一定保证
0: 保证的。
1: 嗯，像这个《若曦传》这样的，就是刚才说，它应该
0: 是
1: 算是定制的
0: 定制的
1: 竖屏短剧。
0: 对
1: 啊，
0: 如果是分账的，基本上是一个平台分，它不会两个平台。
1: 嗯，
0: 定制的就是两家一起共同担着，咱们出这些钱，
1: 哦，
0: 然后让他来做，
1: 哦，分担的。
0: 对，
1: 嗯，
0: 其他平台做的短剧竖屏短剧，基本是6天到7天就拍了。然后
1: 对他们就说那个就短平快，
0: 夸夸夸，
1: 特别快。
0: 对对对，哦，就是一个演员，就是我们正常拍电视剧是12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
1: 嗯，
0: 他这14个小时15个小时连轴转。
1: 对，我甚至听到有一个演员反映，就是，不说名字，就是有长剧的演员去演短剧了，他们说啊，这个演短剧的时候有一点，我举了一个例子，说那个有一点是要有一个哭戏，
0: 嗯。
1: 这个按长剧的来讲呢，表演它是有方法有层次的，
0: 对，三番五斗
1: 要慢慢上升升华情绪的，
0: 对，
1: 把那个情绪顶到那儿，然后眼泪出来。
0: 对，
1: 短剧
0: 不用，
1: 绝对不用，嗯，啊，说上科技，
0: 夸
1: 上科技
0: 来了，
1: 对，上科技
0: 点
1: 就行了，眼泪就下来就行了，
0: 嗯，
1: 因为周期太短了，
0: 对，
1: 怎么可能给你时间让你像在那个像是什么演员请就位这样的综艺节目里面才酝酿情绪，不可能。
0: 对，
1: 说你立刻就得有，那么立刻就得有，你不用有，我帮你有就行了。
0: 对。对，他一集是1分半钟，
1: 嗯，
0: 他正常演个哭戏，长剧里面他咋地也得3分钟。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一集里面就是1分半钟，至少还得有3个点。你哭只能占一个点，
1: 哦哦哦，
0: 也就是
1: 在那
0: 30秒，
1: 在观众看剧的时候就一刷一下就过去了。
0: 过去了，对，嗯，所以确实是这样。所以长剧演员来演这个。这个有它短剧有它短剧的特性，
1: 嗯
0: 啊，虽然是有的是在这个优爱腾这里边，但是它也是具备了短剧的这种特性。
1: 对，它有它的方法了。
0: 相对而言，
1: 嗯，
0: 还好一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游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会在你7岁的时候就逼着你去读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给他们有科学依据的医学建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听信街坊邻居给的偏方。大家好，我是学成归来仍说服不了父母的超天椒青瑞。
3: 任何人为事件都是有前兆的，都是可以预料的。就这么说吧，比如你同事他在离职之前，他的前兆就是忽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话也很多。大家好，我是热爱工作奋斗到底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爸爸呀是个乐观开朗的人。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坐我爸爸的车上学，中途我爸爸会停下车对我说，
3: 女儿啊，我停下车啊，把前面挡风玻璃擦一下。
2: 爸，你这电瓶车哪来挡风玻璃呀？我老爸停下车，掏出了手绢，擦了擦眼镜片。
3: 我呀，在一个手机销售店上班，老板今天订了1000根手机充电线，被我10块钱一根卖出去了。哎呀，赔了不少钱呢。本来以为老板会开除我，没想到老板什么都没说。
2: 别有下一次啊。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啊，同事们纷纷觉得老板不错，我也决心帮老板好好干事儿。第二天老板把我开除了，他给我的理由竟然是，
2: 谁让你穿红色鞋子来上班的。
3: 嗯，什么情况？
2: 受到朋友邀请，同事老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还随了份子钱，礼金300块。当时老郑心里就想，
3: 得买多少肉啊，我必须狠狠地吃一顿，吃回本儿。
2: 于是从倒数第3天开始，老郑就开始忍着不吃饭。终于到了婚礼那天，刚刚掏出红包递给新娘，然后人就晕了过去。
3: 亏呀，饭还没吃呢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结果又掏了300块钱医药费。我呀特别喜欢吃面，我们家附近呢有几个面馆都很熟，熟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中午打电话给其中一个面馆订一碗面吃，一般就是打完电话过5分钟之后，我下楼正好的吃，不用等。电话接通了，
2: 喂，
3: 是我。还没等我接着说，就听电话那头老板娘啊对后厨大喊了一声，哎，是我啊。
2: 好，知道了，一个大碗削面，不要味精，不要葱，多放蔬菜，多放葱。
3: 嘟嘟，电话挂了。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晴蕊。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但是跟着男友越吃越胖是怎么回事？在男友面前越来越不捯饬自己是怎么回事？万一还遇人不熟越来越憔悴是怎么回事？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恋爱前后颜值变化有多大？你会发现除了懒惰之外，可能男友还是变美路上的绊脚石呢。
6: 恋爱前的颜值给自己打90分吧，然后恋爱后的颜值打75分，到了后期就 不修边幅了吧，然后洗头发也变成两三天洗一次，觉得两个人彼此吸引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颜值了，而是彼此的内心。
7: 恋爱前肯定给自己打60分左右吧，就刚及格吧。然后恋爱后的话，肯定是，可以说差不多可以达到99左右了。恋爱后的话，就是为了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嘛，然后就会化妆啊。我觉得男生也没有微大的变化，就有点放肆吧。有的时候穿个就是很普通的 T 恤，就可能站在我面前了。他恋爱前，我感觉他是会就是打扮一下，收拾一下自己，就是清爽一点嘛，就是清秀一点。男生对，觉得就可能女朋友都到手了，然后就无所谓。
8: 我的一个朋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她会见男朋友的时候打扮得特别漂亮，穿好看的小裙子，然后也化特别精致的妆，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然后跟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就主要是以舒服为主，有的时候连头都不洗，就特别糙。后来他们分手了以后，那个女生就又变得特别精致，发烧的时候都会化妆，只要出门不管大事小情都会化妆，气场就一下变得特别强。
9: 我感觉变得更丑了吧。就我男朋友平时就不太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了，他老是告诉我你好漂亮啊，你好好看啊，你身材很好啊，不需要减肥了，我觉得你素颜就已经很漂亮了呀，然后一顿彩虹屁，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是有道理。反正

0: 我的有男朋友了。刚开始是不信的，但是久了之后就觉得自己都有男朋友了，感觉打扮得太漂亮的话也不知道给谁看，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跟姐妹一起出去逛街才会化妆。
1: 恋爱之前我可能就不会每天洗头发，然后上课的话可能就戴个口罩，有的时候都不洗脸，然后早上也不会早起，然后基本头发就是两三天一洗一次吧。我觉得化妆戴美瞳都不值得。谈恋爱之后的话，就每次都要化妆也要一个多小时，就每一步都很精致，要做到最好的那种。穿衣服什么的也要问我的室友啊，我穿哪件会比较好，然后就这样搭配好不好看啊之类的。
2: 哎呀，我觉得我恋爱前后颜值一直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就是会每天晚上跟他一起吃，然后他变胖了，我依然这样。
3: 就是恋爱前我觉得可能我是80分吧，然后恋爱后可能就只有60分。恋爱的时候可能我的穿着打扮会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很多钱都会花在谈恋爱上，花在男朋友身上。但是一旦单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然后去打扮自己，可能会变得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他会觉得说我有很多什么公主病啊，还会说就是我和人社交会有很大的问题，还会说我平常会比较小矫情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也是两个人相处的久了，就会觉得对方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很致命的打击。我喜欢的人这样子来形容我，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反正很严重，然后每天就是哭哭哭。在后来分手了以后一段时间，我慢慢就明白，可能其实我并没有其实那么糟糕，其实我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然后也找到了很多的自信。然后永远都不要否定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拖延所导致的高强度没命感工作，并不会让我得到丝毫反省，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潜力无限，然后下一次拖得更久。你好，我是有拖延症的酸辣椒郑豪。
1: 科学说呀，小孩需要10个小时睡眠，成年人需要7.5小时睡眠，而我小时候5小时睡眠就生龙活虎，现在周末睡大半天都一样精神萎靡呀。大家好，我是贪睡的朝天椒秦瑞。以前的人说啊，这人生有四大喜事：
2: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
1: 哎，这最近的人呢也总结了一个人生四大喜事：
2: 快递打电话，快递到你家，快递到公司，快递喊你名儿。
1: 是的，我们又懒又渴望收获，所以呢这个网上购物等待包裹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完全的完美的满足了你又懒又渴望收获这两项需求。
2: 俗话说得好啊，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我的懒惰。不是我没有梦想，而是懒惰常常让我忘记了梦想。
1: 所以说啊，醒醒吧各位，你要做的很简单，第一步就是走出舒适圈。让你走出这舒适圈真的很难。
2: 很多人啊，天天宅在空调房里边读书学习修改 PPT 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天到晚就看见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1: 你不懂，看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其实就跟小时候啊守在那个街机游戏厅看别人玩游戏，这不在线版本吗？
2: 哦，我以前在游戏机旁边指点江山，现在在网络上发弹幕指点江山。
1: 哎，就这意思。不过我搞不懂，你说你们指点游戏有什么意思？指点人生迷津，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吧。
2: 行，那你先说说你的人生有什么迷津。
1: 我的人生哪儿都是迷津，就拿我现在所处这办公室来说吧，在我心中啊就隐藏着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一直未解开。
2: 这么神秘
1: 啊，
2: 赶快告诉我。
1: 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之首你知道什么？
2: 什么？
1: 你别告诉别人啊。
2: 我不告诉别人。
1: 就是我的圆珠笔谁又拿走了呢？是
2: 我偷偷告诉你啊，
1: 啊，
2: 我以前自己的笔总被顺走
1: 啊，
2: 我现在我开始主动顺别人的笔
1: 啊，
2: 基本上就可以保持收支平衡了。
1: 另外我告诉你，办公室还有3大神秘事件。
2: 什么事件？
1: 第一，打印机为什么又坏了？
2: 为什么呢？
1: 第二，他是怎么当上领导的？
2: 凭什么呢？
1: 第三，为什么就我这么忙呢？
2: 为啥呀？哎，你问题太多了吧，这个都是灵魂拷问。
1: 哎，直击心灵的啊。不仅是办公室里这些难题特别难解答，其实父母的爱也挺难回答的。
2: 父母的爱怎么难回答？父母不是最爱你吗？
1: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最纯洁浓烈的爱就是脾气暴躁倔强的父母与他们口中一点都不喜欢千万别养敢带回家就扔出去的那个宠物之间的爱啊。

0: 唯一天天询问我
1: 吃了没在干嘛
0: 的人是我的私人教练。
1: 吃了什么？碳水少吃，我告诉你啊。在干嘛？腰间盘突出啊，小心不要总坐着。
0: 好了，别理我，让我冷静一下。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发现面对选择困难症的人，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对白。
7: 啊，我选不出来吃什么，你决定吧。
8: 那我们吃砂锅粉丝。
7: 不要。
8: 要不吃牛腩粉。
7: 哎呀，不要。
8: 吃炸鸡
7: 上火。
8: 要不去吃火锅。
7: 哎呀，不吃火锅，不想吃。
8: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吧。
7: 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决定吧。
8: 各位男同胞们，道歉的时候就道歉啊，对不起后面千万不能加行了吧三个字，你要是加上了，你就能够让他消下去的火瞬间再度燃起。
7: 哼，我男朋友跟我道歉的时候就说对不起行了吧，
9: 什么一听到行了吧那三个字直接让我化身为超级赛亚人。
8: 或者你不在后面加行了吧三个字，在前面加那好吧，那也能让他欺诈。那好吧，对不起了。
9: 你说什么？什么叫那好吧？我忘了，我变赛亚人了。
8: 那好吧，对不起了，行了吧。
10: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说，
11: 你看看邻居家啊，那谁谁谁都二胎了。
12: 工作的事情找爸爸谈谈，爸爸说，
13: 你看看同事家那谁谁谁年入百万了。
12: 从此回家后不敢吱声。
10: 最后还问你呢，现在怎么什么都不跟爸妈说了呢？
11: 是呀，你看这孩子一回来就知道玩手机，都不跟爸妈唠嗑。
13: 就是。
12: 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只有先下手为强。我发小兼邻居家的孩子，每天早上4点哭到晚上11点，只要娃一哭，我就会问我妈：“妈，这声儿你喜欢吗？好听吗？”嘿嘿嘿，我妈已经1年多没有提过生孩子的事儿了。
10: 你们都不看全部的歌词，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就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竹鸢，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人家都是事业有成，成家有娃，好不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还有下一刻哪一个会先占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记得。我想之所以要记住那些，是为了时刻的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

哥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爱与希望，不是别哭了，而是要相信爱，相信希望。我记得在99年的时候，音乐人李卓雄他也写过一首和地震有关的歌，这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唱这首歌的时候，当时的唱片公司特别租了一间面积特别小的录音间，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莫文蔚他在唱的时候脸有一种接近墙壁的压迫感。悲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淡，但是我们会记住和家人快乐的时光，时钟停摆，我们记得那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记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相信爱。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时间的手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意外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在音乐的故事里，我们一起握住手中稳稳的幸福。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心。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亲切，平时不华丽也不做作，有一种老派的诚恳。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简单不难唱，可是真的自己唱起来才会惊叹，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真正的幸福永远是不着痕迹，它被剪碎在了平常的日子里。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网络让我们的世界速度越转越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慢下来，在这些音乐的记忆里去回忆当年。但是我想，之所以要记得这些，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幸福，它是转瞬即逝的，比如说是电影院。你会说这有什么呢？现在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开着车去，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啃爆米花，可以和你爱的人依偎。但是或许你永远都失去了在老旧的不能够称之为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里那种翘首企盼，那种要忍受蚊虫的撕咬，人和人之间却可以看得清彼此的那种熟悉感。你的童年也经历过一种叫做露天的电影院吗？

这首歌呢叫做《露天电影院》，来自于李健的翻唱。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细节的记录，其实就在音乐的故事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听不懂歌词的歌，它是彝语，它的名字呢叫做《妈妈的歌》，内容唱的是黄昏的时候我们望向故乡，妈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最美的晚餐在等着我，鸟儿天要黑了别忘了归巢，你看幸福就这么简单。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生活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学习珍惜。就像当你还是一个孩子，依偎在父母亲人身边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能够枕着他们的手臂，满满安全感地睡过去，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那时候的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能够出去看看，可是等到世界走遍，你才发现，再也回不去的是故乡。这首歌叫做《小小的我》，来自于井柏然，帅气的男孩子，他感性而又深沉的一面。

坐在一棵树下，看树叶被风吹动，这是一件多么微小的事情。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停车，坐下，看风。生活的节奏太快，请各位珍惜那些可以坐在树下看风摆动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和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哎，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出行的话题。
2: 对
1: 啊，是关于交通工具的。哎，你聊一聊交通工具，你在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求，自己会比较看重哪些点？
2: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刚一开始放的歌就非常 swag， 对不对？啊，就让大家感觉有一种在开车的感觉。
1: 是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那你在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要求？
2: 对啊，其实七七五八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互动嘛。七七五八一上来说，他说原来爱开车出行，现在改成是公交出行，感觉特别好，环保绿色，还不担心堵车。我说今天我这个话题可能聊的不是特别多，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对公共交通出行。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在这些各个城市，因为现在大家汽车保有量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就是大家几乎是人手一辆车，
2: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出行的选择上，有的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2: 对啊，包括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私家车的这个选择也有不一样的变化，可能大家以前更多的看重的是什么排量啊，或者是啊，他包括你看我老公当年选车就希望这个车开起来特别的，哎，感觉特别的
1: 厚实，
2: 对，
1: 安全，
2: 特别的有劲儿啊。
1: 是，
2: 但是现在就觉得要小一点，好停一点，
1: 没错。那今天呢，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和选择。那当然，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啊汽车媒体人，刚刚从上海车展回来的，来自一车的冯可，欢迎您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1: 我们一起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的从一些变化上来说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其实大家现在对于选车用车的这个需求其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实现在在路上，就是车是大家的第二空间嘛，就很多时候可能你都会在车里面度过，所以说对于这个车的选择，出行的方式的选择会有一个跟原来较大的不同。那跟大家先聊一聊吧，就是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第一个变化就是人更多了，
3: 人更多了，然后参展商也更多了，然后参展的范围也更多了。无论是这个零配件，还是这个汽车厂商，还有供应商，还有自动驾驶的服务商，太多太多人都在参与进来，太多的厂家参与进来了。所以说特别火爆。这两天基本上你在展厅里面，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就能听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是每个展台都在比谁的声音大，然后都在开发布会，然后人挤人，人挨人这种状态。
1: 也人非常的多，
3: 人特别多。像这个领克，然后还有这些欧拉，这些品牌的这个展台里面，基本上都是挤满了人，你根本就在里面，你得，我在直播拿着手机直播的时候，我就得拍的全是人，根本拍不着车，是这种状态。
1: 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也能够感受到，其实是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2: 对，除了刚刚那三个这个中国的品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国产品牌也亮相了呢？
3: 是很多，很
2: 多。大家来补充两三个。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刚刚说到国产品牌，我觉得各大品牌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产品，比如说这个比亚迪，对吧？还有是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新势力的品牌，在展厅上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发布，重磅的产品发布。那在产品力上都有哪些就是发力的不同呢？
3: 首先说一个
1: 你的感受，
3: 热度比较高的比亚迪，那您你应该也知道 U8 U9， 对吧？我觉得是第一个国产品牌能够把豪车给做出来，然后而且是直接能够达到一个百万级别的一个豪车状态，那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觉得这种民族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就是我在比亚迪展台，就是在8.1是一个豪车馆，在这个豪车馆里面有宾利，有这个玛莎拉蒂、保时捷，然后还有这个劳斯莱斯，那个别的展台里面的人就是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比亚迪是一直在排队，他可以绕着他自己的展台绕好几圈。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我说我可以进去拍一下吗？他说不可以，你要和大家一样去排队。
2: 我们先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老顽童说了，我很喜欢去看车展，增加一下了解，主要还是去观赏的。其实啊，就是我之前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本身对车这个事情，就它对我来说就是代步工具。
1: 嗯，
2: 作为一个完全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的朋友，去到车展，我一样觉得津津有味儿。为什么呢？能看到很多我之前在马路上，或者是我之前在市面上没有关注过的车的样子。
1: 嗯，
2: 我就觉得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可能我相信有一部分听众也跟我一样，就是去看个新鲜的。我可能也没有说是我真的是要有什么购买的需求，哎，我就是图个好玩儿。
1: 嗯，
2: 所以来聊聊吧，哪些车是我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媒体人啊，就已经很了解了。那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还是觉得哎？这个挺有趣啊，眼前一亮，或者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呢？
3: 首先不一样的就是林肯一个航海家的改款，就是包括还有一个是哪个车来着？忽然间忘了啊。先说这个，先说这个改款，航海家的改款，它的改款是在它的整个的大，就是在它原有的中控屏上面又加了一个投影式的一个幕布，然后整个等于说它是一个分体式的，上面是一个大连屏环屏的一个形状，就是包裹着你，然后一直延伸到你的两侧的门的一个门板上，然后下面是一个中控屏，然后虽然说上面不能触控，但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信息投到上面，就是这个时候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点的未来感，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就是S7，然后它的那个我们知道，现在是很多设计都把屏幕玩得很溜，
1: 对
3: 对吧？然后它是把那个屏幕放到了这个化妆镜的位置，等于说我女生，尤其现在女生，比如说我现在男生在开车，女生一躺，那个镜子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看电影啊，看电视剧啊，看什么都可以。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的 APP，
1: 就这个仪式感是更足了。
3: 对
1: 啊，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车，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屏幕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而且这个花样也是越来越多。
2: 对，
1: 是刚刚说到这个，是不是能够很打动丹丹这样的女生？
2: 哦不，哎，就确实我还反而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想啊，只能是代表我个人啊，就是车的很多现在性能，我是觉得它已经完全超过了车的本身了。
3: 是的，
2: 我会有一点感觉卖毒还珠的感觉，就是我个人啊，就纯个人，所以我们上次去车展，我看到那个屏越来越大，我就产生了疑惑，我说我是在开车还是在看屏幕？为什么这个屏幕一个比一个大？
3: 首先我觉得车是什么，就是车已经从原来我们从这种出行工具，从 A 点到 B 点这种出行工具，衍生到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
1: 对，一个生活方式嘛，
3: 对，生活空间。比如说我们在车里，那很多人说我下了班之后我愿意在车里坐一会儿，那我可能在车里我哪怕是用这个中控屏，我刷会抖音，对吧？我玩一会儿，这种放松的状态。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驾驶辅助的一些加入，让我们开车的时候更轻松一点。所以说这是智能带来的出行的一些便利性。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娇娇啊，就是你去看车展，或者你觉得自己的交通工具，你更在乎什么呢？
1: 就是我觉得车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就是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因为它主打的人群也不一样，就是它会对于一个产品，就各大车企对于产品的定位，就比如说我就主打的这个女性客户，对吧？女性用户，有的就是主打的这个高端人群的这个客群，然后还有的就是推出像面向年轻人的，对吧？你看我呢，其实我作为一个比较喜欢车，然后又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我对车的性能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它的很多的这个车长得好不好看，就是它的外观够不够酷炫，然后它的性能件够不够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零百加速够不够好啊。
3: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看重性能，那性能的话你更在意的是它的加速还是在意它的什么？
1: 就是我对于性能的要求就是它得操控感，就是车还是用来开的啊，所以说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一些品牌的，就是我不在乎屏幕够不够大，够不够多，但当然有这些东西确实是很舒适的，对吧？就是刚刚说的，你的第三空间，你在停车之后，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啊，你能在这个车里面进行一个舒适的休息，这是现在很多人想要的啊。但是其实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对于车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的一致。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

0: 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到这个性能，很多人就是第一想到的是百公里加速嘛。
0: 对。
2: 但是现在我觉得，对大家对于性能的理解，如果说你开了电动车，开了纯电车，
0: 是
2: 它的加速能够快的能做到3秒几，然后它的慢一点的可能5秒几，所以说它给你的这种瞬间的提速，强大的扭矩一起来，就是已经给你那一瞬间你会忘记燃油车带给你的那个加速感，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说，我开了电动车之后我就回不到这个燃油车了，有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包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啊，电动车，它的智能化配置也是能够极大的方便你的出行的。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因为刚刚丹丹也说到了，其实现在不愿意开车出门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路上的交通状况不太好，
1: 又堵又
0: 好停，太堵，然后又难停，包括一堵车，然后你的这个油耗可能也就随之而然的就上升了。但是新能源车可能，电动车可能解决了这方面的这个顾虑，
2: 用车成本，
0: 用车成本更低，且现在的智能化设备，比如说有一些自动跟车的功能，对吧？你在比较拥堵的、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其实是能够减轻你的驾驶员的这个负担的。你不用频繁的去踩油门啊、踩刹车，对吧？它能自动的进行一个跟车，就更加舒适、更加舒服了。
1: 反正现在我每次开车出门的时候，心理压力巨大，
0: 每次都要想一想，今天要不要开车？
1: 我就一想到我要在途中经过这么多，我就会把我这一路上我要经过哪几段路会堵，然后我要跟人家怎么样，然后停车我还要找车位，我就开始冒汗，最后我就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0: 是，
2: 真的是。
1: 对，
0: 所以说刚刚说到的，其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在车展上是不是也能够有所体现？
2: 是的，其实这次车展上更多的都是一些新能源汽车，然后燃油车好像已经成了配角了，就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企业也好，他们的展台的 C 位永远是那台他们推出的
0: 新能源车
2: 、然后比如说大众 ID7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欧拉，它是纯电了嘛，就很多的这些纯电，然后魏，然后包括沃尔沃，他们的展台上放的一些牌都是新能源汽车，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也是能够感受到未来我们在选车购车上的一个变化，就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选择可能更多了，慢慢的可能燃油车不再是这个各大品牌的一个主力军了，
1: 突然感觉我们都变 old school 了，是不是？
0: 是，
1: 就变成那老旧派了。但你知道，就是我们家车库，然后有很多也是新能源车嘛。我对新能源车，因为我没有开过，所以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没声音。然后，而且它那个倒车的时候像滋，
0: 就它就有那个嗡嗡的电机的电流声。
1: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车库又很安静，我有的时候晚上下班比较晚嘛，回去我就说怎么鬼吼鬼叫，怪吓人的。对，所以其实也是能看见啊，就大家其实消费者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在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而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没错，
1: 对。好，我们来看听众跟我们的互动，好吧？宇宙尘埃说了，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安全排第一，质量可靠，维修保养要更加的方便。我觉得他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安全
1: 售后和安全，
0: 是的，
2: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1: 是的，
2: 其实我们说的是安全，其实沃尔沃主打的安全，然后这次它的一个车型叫什么来着？是什么EX90
0: 对，
2: 这款车，然后它在这个展台上也放了一个狠话，说新能源3年会的。啊，对吧？我们不是新能源这些做的东西，我们3年就能学会了。但是我们的东西，他们可能很久都学不会。
0: 是，
2: 就是这种火药味在车展上是特别浓厚的。
0: 对，
2: 然后都在叫板啊，这是叫板。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考虑安全是现在很多车型都是有一些安全配置的，包括它的车身材料也好，包括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也好，都在让我们的这个出行会更安全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安全更加看重的话，其实第一就是你是首先看它的整个的车身的材料，热成钢啊，对吧，到这些东西的一些配比，
0: 刚性结构，
2: 对，第二是看它的这个智能辅助的系统，然后它能够给你带来的，让你开起来是怎么样的放松，包括给你可以规避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啊，这样的情况。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安全，是因为毕竟车还是要 出行，对吧？它在在路上会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路况，所以说这个不管是现在刚刚说的新能源啊，主打的这个屏幕多，还是说这个比如说座椅舒适，其实都不急，就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2: 是的，
0: 你把安全做好了，不管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对吧？主被动。

0: 安全都做好了之后，再来说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1: 嗯，对，还有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问题啊。就买完车，它因为你车是要长期开的嘛，
0: 对，
1: 就你去 4S 店的保养啊，还有后续，我觉得也特别特别重要。
2: 所以说，这就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优势就显现了。
0: 嗯，
2: 维修保养很便宜，
0: 对
2: 啊，可能维修就不好说啊，就是保养
0: 很便宜保养价格很低
2: 啊，对，
0: 成本
2: 很
0: 低，
2: 成本低，然后包括你的用车成本，
0: 嗯，
2: 然后因为我老板开的是一台蔚来，
0: 嗯，
2: 然后他之前开的是一台宝马，
0: 嗯
2: 啊，然后呢，他换完蔚来之后，基本上就回不到了燃油车，
0: 嗯，
2: 然后他整个的用车成本，包括因为蔚来又可以免一年，
0: 有免费换电的这
2: 个政策，对，一个月免费的换电，
0: 嗯，
2: 他基本上每个月只用换电就够了，
0: 嗯，
2: 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就是电上面的这个支出，
0: 嗯，
2: 而且是他家里也有这个充电桩，
0: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即使说我在家里充电那成本也是很低的，但是电费五毛对吧，五毛一块这样的一个电费还是很低的，
0: 嗯，
2: 用车成本极低，你燃油车一箱油少说得400块钱吧，
0: 嗯
2: 啊，
0: 对
2: 吧，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从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对于这个用车成本的而且舒适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大家会更多的选择新能源车，而且其实各大品牌也看到了现在市场上的变化，所以说主要发力都在这个新能源车上。但是你能够看到其实是不是在车展上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的国产品牌啊，国产新势力的这些品牌和传统的这个车企的一个对比，其实是产品力上是不输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车内的屏幕的设置，对吧，原来的这个几个大连屏或者是在副驾上搞这些屏幕，其实国产车之前就在做了，而且你会看到现在传统车企推出这些产品，其实慢慢的看到了甚至看到了国产车的这些影子，
2: 是现在其实国产车的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也好，它已经不单单仅限于我做一台就是十几万20万车的一个水平了，他们现在包括这次车展上显现出来的，他们都在冲击高端的市场。
0: 嗯，
2: 啊，比如说这个阿尔法 S，
0: 嗯，
2: 东风的蓝图 Feel，
0: 嗯，
2: 啊，对吧？然后还有极客的001，
0: 嗯，
2: 智己 L 七，这些价格都不便宜。
0: 对，
2: 都在往上冲，都是让自己的这个车型的产品力、车型的各个的能产品力，包括智能空间、智能辅助这些东西更好，然后来冲击高端的市场。啊，我觉得这是。就又说到比亚迪能卖到100多万，所以说我觉得国产车卖的贵，它的产品力达到这儿，达到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很让人激动的一个心情，
0: 是
2: 啊，
1: 嗯，
0: 其实慢慢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为什么敢标的这个价格，是因为对于产品有信心，
2: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国产品牌的这些崛起也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国人的一个骄傲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于原来的时候可能会对于国产品牌国产车就没有那么大信心，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不一样了，有着这样的变化，
2: 对，而且这次车展上就是来了很多的外国的媒体，他们就是来了媒体之后，他们对于因为我们一车也有专业的主持人包括去对他们进行一些采访，他们说对于中国车企的评价都是集中在质量好，然后又有设计感，同时还有这种超前的智能化，就是你如果说放在10年前这种表扬或者说这种感受，
0: 你会觉得是虚假的，
2: 虚假的、
0: 嗯，
2: 就是中国制造这个印象，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在汽车行业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已经很自豪了。
1: 对，所以其实从汽车行业能看到，我们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智能的这个智啊，中国制造哈。我们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会飞的狮子说了，我能有什么要求啊？能准时准点就不错了。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北京的朋友，尤其像北上广这样超大型城市的朋友来说，确实
0: 交通真的是
1: 对
0: 非常大难题。
1: 对，其实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样的互动，包括你买车的时候，可能你会说啊，我要在乎这个点，在乎那个点，然后想的天花乱坠，等到你真正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0: 就是快一点，
1: 能不能快一点，不要堵了，能不能好钻一点。
0: 是，两分钟说了，这个我对于交通工具的要求就是坐时间长了屁股不疼，
1: 都疼，
0: 哎，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没有不疼的。
0: 但你看，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牌都推出这个智能座舱啊，就是带按摩。
1: 哎，我觉得再打字不行，就时间一长了，怎么都不行。
0: 是
1: 啊，对，啊，还有这个宇宙尘埃说了，要是普及电车，以后电力能源也会紧缺吧？一个小区所有车电车都在充电，先不说供电系统能不能跟上，安全有保障吗？所以其实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2: 是的，
1: 就是它一个汽车的发展，其实包括你后续的发展也要同时在一起进步。
2: 对，你就是你汽电动车市场的一个发展，肯定要配合的是你城市配套的一个提升。
1: 对，
0: 没错。
2: 然后现在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开电动车出远门的一个顾虑，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的国家

0: 的这个电网系统已经很好了，
1: 嗯，
0: 然后无论是除了那西部啊，包括一些偏远的地区，咱不说啊，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城市以内高速公路这些
1: 都可以满足，
0: 对，都可以满足长途出行、
2: 嗯、
0: 这种所谓的里程焦虑已经很少了，
1: 没错，
0: 很少了、
1: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对于交通工具你有什么要求，在选择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张帆，和大家聊剧的时刻，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谢老师。
14: 哎，主持人好。我们电视剧行业呢，就是说拍不一定能拍
13: 啊，
14: 拍了不一定能拍完
13: 啊，
14: 拍完了不一定能制作完，
13: 嗯，
14: 制作完了不一定能卖得出去，
13: 嗯，
14: 卖得出去不一定能播，
13: 嗯，
14: 播了不一定能火，火了不一定能收来钱，就是我们电视剧行业的、
13: 哎、这个只有制片人他了解这个前后啊，了解比较全面。你要是我们要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其中三项就够了。你从头到尾，接着把这个复盘了一下。
14: 对，
13: 事实上这个我们说一部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现在叫剧集吧，因为好多是网络播出嘛，那、这样的剧集播出呢，每周都有新戏上，你说不好。哪一部他就火了？
14: 对，
13: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还看说，哎，这部的阵容强大，这卡斯阵容怎么怎么样？不一定啊，
14: 不一定，
13: 不一定啊、哦！现在真的是一个不一定的事情。
14: 确实是，就是平台呢，现在我想说两个情况，就是平台呢、他自己他说，哎呀 ，S 加级别指定的
13: S 加就是很厉害的，
14: 很厉害的。就是打比方说，哎，我这个戏《迷雾剧场》的怎么地也能破个9000，完了。8000刚播，或者7000刚播、或者说我这众星云集全是流量明星、播了跟没播一样、就是
13: 真的会遇到这种情况、
14: 遇到这种情况、我上一次跟平台的人沟通，就是说他们播了一个2.2亿的项目，最后广告加会员加起来没有超过2200万。
13: 哎，我的天哪，
14: 就是投了10块钱回来1块钱。
13: 哎呀呀，
14: 所以哎呀，就是还是那句赵丽蓉的话说，这钱呢指不定是谁的呢，所以呢都不容易。但是《锦月如歌》这部戏播的还是比较火的。
13: 嗯，
14: 我觉得第一呢是他的这个故事，女性复仇啊。
13: 对。
14: 然后呢，其实经常开玩笑说前半段是《梁祝》的这个
13: 桥段。哦，对对对
14: 对，桥段那个女扮男装嘛，花木兰，
13: 有点花木兰的意思。
14: 哎，对。然后后面呢，连着复仇，连着等等等等，跟男主。发生了很多的有趣的事情，
13: 对，
14: 所以这部剧呢大概其实是这样。这是第一，故事不错。第二呢，我觉得演员不错。
13: 嗯
14: 啊，第一呢是周也是很不错的，这个他的这个女
13: 扮男
14: 装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主演程磊、程磊
13: 这个名字啊，其实对我来讲稍显陌生，就在这以前我好像没有怎么在就是我那个视线当中看到过这位演员的剧啊，或者是其他的戏。
14: 对，
13: 为什么
14: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这个程磊的这个主题。
13: 嗯，
14: 首先程磊呢他是最近这2年才冒出来的。
13: 嗯，
14: 第二呢，
13: 年轻演员
14: 啊，年轻演员。他呢是拍什么戏出身呢？拍短剧出身的，有竖屏和横屏短剧。
13: 嗯
14: 啊，就是我们原来就是说，哎呀，这短剧都不入流的，这看都不看，这跟艺术都不沾边。
13: 您刚才说以前直到今天为止，直到此刻为止，您问问听众，就是短剧意味着什么、一定还有那3个字在，
14: 对，
13: 就是不入流，
14: 不入流，
13: 对，一定会有人觉得是这样的。
14: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第一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进入了长剧。

0: 剧的演员团队里边，
1: 而且这个播的是前几名的长剧、啊、
0: 前几名
1: 啊。
0: 这个这个《锦月如歌》的这个陈磊，他之前就是拍短剧的。我想说的，
1: 我的天哪，这现在是长剧的男主一号，
0: 对，他已经能够进那个一线小生了，而且播的这么好，这部戏播完了以后，他的身价会更高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之前老说的这个《利剑玫瑰》。《利剑玫瑰》里面有四个短剧演员，《
1: 利剑玫瑰》是那个迪丽
0: 热巴主演的、
1: 啊、对，是打拐题材，
0: 打拐题材、嗯、这里面有四个短剧演员、嗯、所以呢，我想说的第一个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来到了长剧的剧集里边，原来都是中戏北电上戏科班出生的、现在呢，有可能打比方说这个陈磊，他是河北美术学院建筑设计专业，
1: 哎呦，还不是专业出身啊，
0: 对对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短剧演员有一大半以上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1: 也就是说跟长剧来比呢，他那个门槛不是那么的高，对吧，
0: 对，就是不是那么高、他们的最基本的条件，帅，男的啊，
1: 好看，
0: 帅，
1: 颜值，
0: 身材好，霸总，都多多的少少都能演过六七十部霸总的这个庶民短剧、帅，形象好，好看，这是这个男主。女主呢也有很多，也火了一大批、现在大概其实都有个四五十个算是长期活跃在短剧的这个平台上的这个女演员，也有一大批，有的二号三号的也开始在长剧里面演，也有很多。
1: 这个在以前就是再早以前啊，
0: 对，
1: 是不是不太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你演短剧的，你突然就哎长剧看上你，你要演长剧的女主男主，
0: 对，
1: 以前可能性不高吧？
0: 不高。然后呢，我们之前我跟一个就是长剧的电视剧的导演就说，哎呀头疼啊，我说为什么？又来了五个短剧的演员要进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平台要求的，因为这几个流量比较高。我说还有呢？
1: 哦，这是带流量进组。
0: 他说因为我这个是个偶像剧、古装剧或者是甜宠剧，我就需要有这样的流量的演员，因为他们确实已经有流量了。然后
1: 他可以给你这部戏带来流量，
0: 带来流量。然后我说那你头疼什么呀？他说不咋会拍戏呀。
1: 哦。
0: 然后都按照那个短剧的思维来做，哎呀，我得教啊，我得
1: 弄。实话实说了，
0: 对，就是他们这批演员呢，演古装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为啥呢？是因为可以用配音啊，可以用其他的这个后期的制作，还能稍微好一点。
1: 古装也可以掩盖一些东西，
0: 哎，掩盖一些东西。但是现实题材的现场收音的，这就难了，这就难了。
1: 还真是，
0: 哎，这就难了。所以呢，就是想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短剧的演员已经来到了长剧当男主或者是女主了，并且冲到了一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短剧的导演已经来开始拍长剧了，包括我之前说的九重紫的导演，应该叫曾导，应该叫曾庆杰。而且他现在导的也都是一线演员的长剧的剧。就我说的这个第二个、
1: 原来是短剧导演出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基于这两点，我们不能小看这个，
1: 就是那个不入流这三个字。
0: 对对对，
1: 你得想一想啊。
0: 对对对，
1: 想
0: 想。然后呢，来演这样戏，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有这样的，就算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这么说，但是你问问大家心目当中，其实对长剧和短剧还是有一个，我们就直说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鄙视链存在。
0: 对，
1: 会不会？就我不说你们业内了，就是这个观众啊，我觉得有一点，我们看那个短剧。当然我说短剧啊可能分两种情况，就是谢老师一直有一个口头禅，他说有正经的有不正经的，是吧，这个如果说但是正不正经人都是这个
0: 短剧，
1: 都是过审播出的，
0: 哎，对
1: 对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都是短剧。那么这个短剧呢，有的短剧你看起来真的啊，它除了那个我怎么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哎，有一词儿，特别下沉。对吧，特别下沉，
0: 接地气，
1: 对对，特别接地气，接的已经就是，哎，地气太多了，
0: 贴了地皮走的，
1: 对对对，地气有点太足了，就足到过量了。那种短剧你说看什么，其实我说白了有的是看个刺激，对吧，
0: 对，
1: 剧情刺激，
0: 对
1: 对吧，这个演技方面其实也挺刺激的，就是挺刺激你的。但是有一些短剧我从谢老师学了一个词儿，就是你说优爱腾横屏短剧，
0: 对，
1: 包括其实现在优爱腾其实也有他们的竖屏，但也有竖屏呢，也是制作较为精良的，
0: 对，
1: 甚至不亚于不输于那个长剧制作的，
0: 对，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

0: 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好，咱们就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啊，先说从经济效益，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艺术水平啊。
2: 啊，回到观众的一个
1: 对，原来去年前年大概有七八十个小程序的平台专门做短剧。到了今天大概其也就三五个吧左右。红果呀，其他的番茄呀，几个平台是做这种竖屏的。然后他们的做的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下沉。优爱腾呢，加芒果呢，他还是有自己的底线和标准的。所以他们在之前一直做的是横屏短剧。他像个剧。
2: 像个剧
1: 啊。后来发现市场全让红果的这些平台竖屏短剧给抢走了。不行，我也得做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竖屏的短剧。然后他们现在策略呢基本上按照定制，就是我给钱，平台我自己给钱，然后来做竖，慢慢的把这个竖屏短剧这个制作水平拉的稍微高一点，但是眼面前只是平台定制为主，然后还没有撒到这个很多的制作公司或者是个人来拍短剧到这三个平台上来做，大部分还是到红果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第一是从挣钱艺术性，我觉得啊，那我肯定是愿意看优爱腾忙的这个短剧了，它至少像个像个剧，
2: 像个剧，
1: 啊、像个剧。
2: 这对于你们业内就是专业的人来讲，就是做这个剧的人来讲，确实他有的是像，有的真不像，是吧？
1: 对，
2: 这个我们不用说哪部剧，但是确实有大量的剧，他就是凑合，我觉得。
1: 对，今天下午呢，我见了一个业内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老师，然后呢，他说他也尝试性的看了一些这个竖屏的短剧，他觉得
2: 捏着鼻子看了点
1: 啊，对他觉得这些演员可能是不是都是天津玻璃二厂出的。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哪出来的？就是压根儿他也不会
2: 有这么个说法。
1: 对，就是说这怎么回事呢？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他现在已经作为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剧集里面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原来想说，就是电视剧和网络剧，他俩是不分家的，他俩就是一家的。短剧。它是另外一家，它是属于塑料界的，它跟这个不一样，
2: 塑料
1: 尤其是竖屏的短剧，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吧。
2: 那如果说呢，竖屏短剧，说一部吧，这一部短剧啊，刚才您不是说吗？程磊这位演员是从这个《锦云如歌》的男主啊，他是从短剧进入到长剧的，对吧？我们反过来举一个例子，好吧？长剧演员有没有可能进入的短剧呢？最近其实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在这样尝试了。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应该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吧？叫《若曦传》。你听这名字，你会觉得又是一个传，这个一听又是大女主的传，是跟那个过去那《甄嬛传》是不是都那种长剧？不是，它是一个竖屏短剧。竖屏短剧，这个谁演的呀？我要说了啊，这个长剧演员进入短剧，刚好跟您刚才说的相反，谁呢？王丽坤。
1: 啊，
2: 王丽坤，这我跟您的这个反应其实开始是一样的，很吃惊，因为王丽坤不算是小演员啊。
1: 对，
2: 王丽坤，他们就是，开局即巅峰，不是开局就是很高，
1: 对，
2: 七剑出来的吧？我记得当年。
1: 对对对，
2: 是吧？电影七剑、
1: 啊、他也算是一线、不能说曾经啊，我觉得、
2: 是电视剧七剑，对
1: 对
2: 对，对
1: 他也是算是一线演员吧。
2: 对对，而且很多重要作品了，都是。就是大女主，都是男女一号的。
1: 对，那咱们拆开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为什么长剧演员来拍短剧？然后呢，为什么短剧演员来拍这个长剧？咱们探讨着来啊。咱们现在说的是长剧演员为什么来拍短剧？
2: 行，那这样，我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王丽坤这个《若曦传》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好，
2: 我们一般说的短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短剧我们说快节奏嘛，然后。我也尝试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短剧当中有什么样的比较多的一些元素。您刚才说了一点，您说那个叫什么霸总是吧？
1: 霸总，
2: 霸总是这个，哎呀，短剧我跟你说是个灾区，霸总是个灾区。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如果是古装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强情节的东西特别多，就是动不动要干嘛，要动手。
1: 啊，对，
2: 怎么动手呢？就是啪啪。大嘴巴是吧？
1: 对对对，
2: 你听一听这个感觉啊，就是这是《若曦传》里面的，你听王丽坤的这个《若曦传》是不是也有一点这样的短剧的这种网感？
3: 恭迎若妃娘娘，
4: 臣请陛下将宫中无姓女子悉数斩杀。
5: 大胆！
6: 大梁江山
5: 三代同堂。

0: 的情节。刚才如果我的提示起了作用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起数过里面有多少个大嘴巴。这个打扇耳光的这个戏啊，在这里面光这个预告片里我数了一下不下十次，就是一个短短的大概一分多钟的预告片，就这个情节完全就是我们看到短剧里面常用的一种方式。
1: 短剧它有短剧的特性，刚才张帆说了，就是它特别下沉，就是三线青年或者是三线家庭主妇特别爱看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所以他哎呀，他都快噼啦啪啦噼啦啪，哎，这是第一个要素。
0: 就爱看那个，就是叫做什么，这个家长里短，
1: 家长里短，
0: 甚至要是放大的话，宫里面家长里短哈。
1: 对，然后呢，
0: 一地鸡毛。
1: 对，然后呢，我想说，就是第一，长剧演员来演短剧，对不对？这个掉不掉价？
0: 哎，这个好多朋友，我想第一个反应就是，人长剧演得好好的，对吧？
1: 对，
0: 长剧很不容易，你熬到一个就是一线，
1: 对，
0: 这样的演员，他怎么可能？就是我们观众都知道那个短剧是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要去演短剧？
1: 对，首先第一呢，电视剧的市场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些戏是最近两三年之前拍的，两三年来拍的戏，最近这半年来受短剧的影响。长剧的开机比较少，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就这四家平台，对于电视剧的生产来说，照去年前年来说，有的都已经缩了一半，
0: 数量已经缩水缩到一半了。
1: 对，
0: 嗯。
1: 第二，电视剧制作公司基本上不自己拍版权剧。什么叫版权剧？就是我自己投钱把它拍了，拍完了以后卖给电视台，卖给视频网站。现在不这么干了，因为我不愿意，我不担这个风险。如果平台不买呢，那我就得赔好几千万。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制作公司的剧比较少，平台的剧减少，所以有大量的演员他没有剧拍。我说的是传统电视剧的一批演员，对，打比方说，咱刚才说天津玻璃二厂出的这批新的这个短剧的演员，哎，他有一定的市场，他说我能豁得出去，我帅，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这些长剧的演员开始慢慢下沉去做一些短剧，有一些人进入了竖屏短剧，有很多人啊，我说了很多人啊，包括。潘长江老师呀，包括
0: 刘晓庆老师，
1: 哎，刘晓庆老师呀，包括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啊，就这个呢，我觉得也还行吧，他这种呢就是贴地皮下沉到底，这是这种。第二种呢是到优爱腾的这种横屏的短剧里边，我觉得呢也还行，我也能理解啊，我觉得这个因为要拍这样的剧。与时俱进嘛，按照短剧的思维，长剧的演员来拍，我就是与时俱进，还是像个电视剧，这是第二批。第三批呢，就是优爱腾忙开始做竖屏的短剧，也是有一些品质类的这种竖屏短剧，和其他的软件和其他的
0: 小打小闹
1: 啊不一样，就是他也是，因为我问了，就是平常的这些外面的这些，包括红果，包括其他的，有可能30万、40万、50万就做一部短剧，一分半，80集，
0: 80集
1: 啊，大概100分钟左右，但是优爱腾忙的这个短剧，基本上都是在80万到100万左右，就是他们还是。品质上还是有一定
0: 保证，
1: 保证的。
0: 像这个《若曦传》这样的，就是刚才说，
1: 它
0: 应该是算是定制的，
1: 定制的
0: 竖屏短剧。
1: 对啊，如果是分账的，基本上是一个平台分，它不会两个平台。定制的就是两家一起共同担着，咱们出这些钱，然后让他来做
0: 分担的。
1: 对，其他平台做的短剧、竖屏短剧，基本是6天到7天就拍了。然后
0: 对他们就说那个就短平快，
1: 夸夸夸，
0: 特别快。
1: 对对对，就是一个演员，就是我们正常拍电视剧是12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他这14个小时、15个小时连轴转。
0: 对，我甚至听到有一个演员反映，就是不说名字，就是有长剧的演员去演短剧了。他们说啊，这个演短剧的时候有一点，我举了一个例子，说那个有一点是要有一个哭戏，这个按长剧的来讲呢，表演它是有方法、有层次的。
1: 对，三番五斗，
0: 要慢慢上升、升华情绪的。
1: 对，
0: 把那个情绪顶到那儿，然后眼泪出来。
1: 对，
0: 短剧
1: 不用，
0: 绝对不用啊！说上科技，
1: 夸
0: 上科技
1: 来了，
0: 对，上科技
2: 点
0: 就行了，眼泪就下来就行了。因为周期太短了，
1: 对，
0: 怎么可能给你时间让你像在那个像什么演员请就位像那样的综艺节目里面才酝酿情绪？不可能。
1: 对，
0: 说你立刻。

0: 就得有，那么立刻就得有，你不用有，我帮你有就行了。
1: 对，他一集是一分半钟，
0: 嗯，
1: 他正常演个哭戏长剧里面他咋地也得三分钟
0: 啊，
1: 我这一集里面就是一分半钟至少还得有三个点，你哭只能占一个点，也就是
0: 在那
1: 三十秒，
0: 观众看剧的时候就一刷一下就过去了，
1: 对，所以确实是这样，所以长剧演员来演这个。这个有它短剧，有它短剧的特性，虽然是有的是在这个优爱腾这里边，但是它也是具备了短剧的这种特性，
0: 对，它有它的方法了，
1: 相对而言，
0: 嗯，
1: 还好一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要跟你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跟自己赛跑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你得尽快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趁着父母还在，趁着报恩，趁着相爱，还来得及。我是拜拜。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逛超市算是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吧，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儿，有趣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要吃肉，要喝酸奶，推着哐当哐当响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还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形状，最后收银列出长长的清单，提醒你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

1998年到2000年，从名声大噪的滴答滴暗示，到进军国际的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再到真情人 You and Me， 这三年是 Coco 最高峰的时期。1998年 Coco 在姚谦的打造下，成功推出两张高质量的概念专辑，一张属于冬天，一张属于夏天，冷艳和活力的两面被姚谦挖掘得淋漓尽致。98年夏天的万人迷演唱会无疑成为以后女歌手，尤其是同类唱跳女歌手的标杆， Coco 完美无瑕的唱功在这场大型 live 秀上展现得无可挑剔。

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过得很好，但是呢，不羡慕，不嫉妒，也不抱怨。其实我们解决自己出现的问题就好了，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够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活得尽兴就好。这就是我调节心情的方式，希望也能给你一些力量吧。

0: 心啊，不够，
1: 梁红朝才高潮，高潮要等戏台。

1998年，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李伟松安排数位表现较好的学员唱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注意，表示要签约，但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后再签约，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两年，2000年正式签约出道。

方大同从3岁开始接触音乐，14岁的时候搬家到了香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一直在搬家，据说当时在上海读了5年小学，由于不断的搬家，还选择美国远程的函授教育，一直读到了高中。你以为在空闲的时间里，他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在玩在闹，但其实在这段空闲日子当中，方大同还为他母亲的音乐教材 New Beat 编写了近100首曲子，还为教材的英文发音来录音，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妈妈的好帮手呢。

0: 每个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要学会和自己和解。我爱笑，爱瞎想，也容易感动，容易满足，那么就对我好一点，这样我会记在心里。当然我也没记性，经常好了伤疤忘了疼。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寻着

听过一句话，这个世界只在乎你是否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没有人会在意你以怎样的方式上去的，踩在巨人的肩膀还是踩着垃圾，只要你上得去就行。这句话送给正在纠结的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后来我们会发现，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执念的东西发自内心不在意时，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放下之后，会发现一切都在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呢。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林俊杰的音乐出色之处是在于短短几分钟之内，音符之间奇妙的碰撞，极其流行的旋律能够对歌迷内心感性成分一击即中，这也凸显了林俊杰的专业度，又体现了他创作音乐的技巧性。

李健不像很多民谣歌手那样苦情，他作品的力量来自于跟自己以及世界的和解，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常常来自愤怒和抗争。所以你一旦喜欢上李健这种风格，基本可以毫无障碍地喜欢他所有的作品。

当不会再任何事而为我开始好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人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莫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莫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规范汉字书写能力，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5月20号，尼尔基第三。

小学以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为主题开展首届规范汉字听写大赛。本次大赛共设六个环节，涵盖词语听写、成语听写、诗词填写等多种题型，全面考察学生的汉字素养与语文综合能力。通过此次大赛，同学们不仅提升了汉字书写能力，更增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尼尔基第三小学将继续以汉字为媒，以文化为桥，引导学生在规范书写中感悟汉字之美，在传承中坚定文化自信。5月19号，莫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宝山中队在宝山镇五家子村开展路检路查时，发现一辆货运车辆在临时检查点前忽然减速并急速掉头，民辅警立即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驾驶人出示驾驶证并进行开箱检查，车厢内载有35名农民工以及铁锹等农耕用具。询问得知，车内拉载的农民工都是附近种植姑娘果的务工人员。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宝山中队民辅警立即联系宝山派出所，对拉载的农民工进行转移，并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将驾驶人邱某带回大队进行询问。经核查，邱某驾驶的中型仓榨式货车，车辆核载三人，货箱违规载客35人，属于严重的货车交通违法行为。目前，邱某因驾驶载货汽车违反规定载客。莫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据法律法规对驾驶人邱某进行相应处罚。交警提示，货车违法载人极大地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且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极为惨重，农忙时节的群众和农民工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乘坐货运车辆出行，务农别误了安全。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 5.1%。 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近日，国产首台快速自开口绝锚一体机正式落地内蒙古乌海能源公司老实旦煤矿，目前已完成组装调试，顺利投入生产作业，为矿井掘进效率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助力矿山开采技术迭代升级。5月24号本周日16时，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第七场赛事准时打响，比赛将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进行，呼和浩特市队将对阵锡林郭勒队。5月20号，呼伦贝尔市各婚姻登记机关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全市当日共办理结婚登记486对，为满足新人登记需求，弘扬文明婚俗新风，呼伦贝尔市各婚姻登记机关提前部署优化服务，并通过精心策划的特色活动，为新人们的婚姻登记注入满满的仪式感与温馨祝福。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被低估的降四高食物，推荐你试试。人到中年，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往往是这不

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加倍。一、不同豆制品换着吃。二、在米饭里加点豆类。三、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少吃。四、喝豆浆要彻底煮熟。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睡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啊，当然也肯定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对这个交通工具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听着也是津津有味的啊。
1: 没错，
2: 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领域，我觉得听今天的专业嘉宾跟大家聊出来也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1: 是的，你对于这个车有哪些选择？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易车的汽车媒体人冯可，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2: 就是我们看我们这个老顽童就说了，90年代刚有车的时候，出去买瓶酱油恨不得都开车去，那个时候的车比较少啊，油还便宜，开车出去了还拉风啊。但是现在呢，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不着那闲极了。

0: 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购车的需求，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一些？你们有过一些比较基础的调查，或者你们有自己的了解吗？
1: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购车的需求还是用于通勤。
0: 嗯，对
1: 啊，还是用于通勤。然后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自驾呀、啊，或者说别的一些兴趣点的一些需求，那些需求是极低的。
0: 嗯，
1: 但是从报告上来说，我忘记多少了，应该是60-70%大概左右的一个人群都是用于通勤的。
2: 嗯，
1: 所以说在通勤的过程中，你肯定要在意的第一个点是，就刚才说了，我们堵车的过程中能不能给你一个较为轻松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为什么你要是开手动挡在这个市区里堵车，那你基本上你的这个手腕的肌肉就出来了。
0: 你还好吗，娇娇？
2: 就是不光是手腕肌肉啊，还有你的这个，因为左脚踩离合，你的左腿一般会比右腿的这个粗细还不太一样。
1: 所以说你要是开手动挡，真的是你整个人一路上你就会很费劲啊，所以说呢就会很累。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你买的车，比如说你是新能源车，或者说你是一些有一些智能这个辅助系统比较高的车型，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说它可以自动跟车，
2: 嗯，
1: 就是前面车走你就走，前面停你就停，完全你都脚都不用放在那个油门和刹车上面，你就直接手握方向盘就好了。
2: 嗯，
1: 所有的问题交给前车，前车走你就走，前车那个什么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啊。
2: 所以说，就很多人从就入坑了，开了这个电车，开了新能源车之后就回不去了嘛啊，因为就是你让你太舒服了之后，让你再这么一顿忙活，你肯定是不愿意的。嗯，
0: 对，哎，然后我就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疑问啊，就非常的，反正不专业啊，也不是什么业内人士啊，我对于这种什么自动跟车呀，然后自动泊车呀，然后各种自动的由 AI 来完成的事情，
1: 不敢用，
0: 我都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嗯
1: 啊，是的，
0: 虽然我也不信任我自己啊，当然我更不信任他们。
1: 是，就是刚这些，包括你说的自动泊车，就是前些年吧，就是可能自动泊车，刚刚说啊，包括这智能驾驶的这个理念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也不敢用，包括我去试，包括说侧放啊，这个停车入库这种我也不敢，然后手放开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但是现在基本上它就。已经很成熟了，
2: 嗯
1: 啊，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呢，我们包括现在刚才说的新能源车，它有这个自动跟车这些功能，其实燃油车也有，
2: 对
1: 啊，燃油车也有，它也可以自动跟车，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智能驾驶的一个这个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车有的话，可以简单先尝试一下，先从一个不是特别拥堵的路段里面开始尝试，然后适应它。包括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开不惯特斯拉的那个单踏板模式是一样的，
2: 就很多其实现在的电车都有这个单踏板的模式，动能回收的模式。
1: 对，
2: 有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从燃油车传统燃油车换到新能源车的这些用户们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有时候开着开着你会发现哦，还确实能够减轻驾驶人在行驶当中的一些压力，就是不让你那么累了。
1: 对，其实单踏板模式和这个。动能回收还不是一回事儿，
2: 嗯
1: 啊，单踏板是比如说你踩油门然后抬脚那就是刹车，
2: 嗯
1: 啊，你完全不用不到刹车，但是动能回收是什么？就是你松这个油门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拖拽感，
2: 嗯，
1: 这个拖拽感其实它就是它的动能的一个回收，
2: 嗯，
1: 它还有些现在很多车型都会分级别，比如说可以
2: 调整这个
1: 阻力
2: 的级别，
1: 对，比如说动能回收强一些。啊，强这个弱一些啊，这样的话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有些人，比如说我的，有时候很强，我坐一些，比如说出租车，它很强的一个，
2: 你会觉得晃得很厉害。
1: 啊，第一是很晃，第二是我坐在后排，如果说我低头玩手机的话，我很晕。
2: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但是我是晕的。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动能回收其实有时候会给乘坐者带来一点点小的麻烦，但是现在比如说你的动能回收如果说做到一个很好的感受体感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坐燃油车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嗯，
2: 其实我就觉得这些功能既然咱们花了钱，消费者花了钱啊，买回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依赖，因为现在有些朋友就说哎，我既然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那我就全靠它了，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它不是说100%安全啊，只不过它叫智能辅助驾驶，
1: 是的，
2: 它的重点还是以辅助为主，就是在我们以驾驶人为主的这个基础上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减轻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负担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需要做的。
0: 对，就是害怕你把这个拐杖拄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拐杖突然间啊，你就没有办法再自行 主动去走路，这个就很可怕啊。
2: 是，
0: 对，所以反正我持保留意见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意见不一样啊，我就是比较这个 old school 对，嗯，其实还是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大

0: 大家其实对于开车的这个需求虽然说是不尽相同，但是大体还是比较一致的。
1: 没错，
0: 就是再一个就是性价比的问题，关于购车的这个价格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对吧？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其实在多少年前以前，我们去买国产品牌的车，就大家的那个既定印象就是十万以内，
1: 便宜，
0: 或者十万出头，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前段时间我在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嘛，然后去看了某品牌的车的时候，基本上一辆车也在30万以上了。
2: 嗯，对。
0: 哎，我就说啊，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国产品牌也这么贵？但后面我自己想了想，为什么国产品牌不能贵？
2: 是啊，为什么呢？
0: 对，其实就是也是我们国人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迷思，其实是随着国产品牌它逐渐的崛起，它的性能做得越来越好，是可以跟国际品牌去对标的。
2: 嗯，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消费者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变化呢？
2: 就是在新能源在纯电领域的话，国产品牌是走在合资走在外企的前面的，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选择纯电汽车，想选择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优先考虑的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
1: 嗯，
2: 因为它的产品力也好，它的三电也好，它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整车的一个技术，包括它的
1: 智能化程度，
2: 智能化程度都比合资啊，包括配置啊，都比合资外企要好，
1: 嗯，
2: 所以说如果说还是得根据自己的预算啊，选择合适的车，
1: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
1: 其实我在了解一些这个不同的价位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什么这个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同等的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对吧？如果你去选择合资车跟你去选择国产车，这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给你的这个科技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可能15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你买合资车就是买一个很普通的啊，是没有任何这个舒适化配置、智能化配置的这些车。但是这个价格区间国产品牌可能给你的特别特别多，就可能给你的是30万级别的合资品牌，甚至20大几万合资品牌
3: 的
1: 这个一些功能跟配置。
3: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性价比啊，你要考虑性价比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国产品牌，而且产品力确实也不错。
3: 对，这个车企之间卷出了一个新高度，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就是对消费者来说特别。
2: 他们越卷越好啊，
3: 他们越卷越好，真的是，我买车会越便宜，然后买我得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儿。
1: 嗯，
3: 比如说国产品牌，我刚才说了配置，你刚才也说配置很高，
1: 嗯，
3: 然后很多的智能化配置也好，舒适性配置也好，包括座椅通风加热这些都有，
1: 嗯，
3: 但是现在合资之前是没有的。他可能恨不得就给你一车，然后一个发动机什么的乱七八糟里边都没有。
1: 嗯，
3: 但是呢，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合资品牌，他们推出的一些新车，包括改款的一些新车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配置，就是他们已经妥协了，没办法了，
2: 倒逼他们放下了高贵的头颅。
3: 是的，
1: 就原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品牌，比如说在这个消费者心中的这个品牌形象是很高的，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得要什么，
2: 嗯、
1: 对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尤其是刚刚像冯科说的，在这个车展上你能看到这些信息，
2: 嗯，
1: 其实他们也有变化，就是心态上的变化，就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了。
2: 我觉得应该是要变的、
1: 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就跟流行的一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消费者是最终获利的一个
3: 人。是，这是好事儿，绝对是好事儿。
2: 嗯，那、你想想，其实我觉得这十年我们整个消费者的整个的一个心态变化，包括我们对于国产品牌的认知的变化、
1: 是
2: 都是不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是没有道理再去这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事了。
3: 对，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2: 嗯，
3: 就是国产品牌新时代的开启啊，
2: 嗯，
3: 这是一个燃油和新能源之间的，就是新能源那以后还能不能叫新，就是这个
1: 对
3: 啊，就要这个打问号了啊。
2: 嗯，哎，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去车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车，不，它就是因为外形很有科技感啊，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概念类的车，
3: 对对对，
2: 我就特别关注这个。为什么关注呢？是因为好奇，
1: 就觉得特别的炫酷
2: 啊。对，然后我们也对也拍了很多这样的车的，
3: 每届车展都会有这种车。其实这种概念车，它是更多的是企业对于未来出行也好，未来造车理念的一种思考在里头。比如说它以后智能化越来越高，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越来越高，比如说现在是 L2， 那可能未来到 L3 或者说更高的时候，它的车内的一个布置，一个方向是什么，它的一些理想和想法是什么，包括一些这个环保的理念，很多的车身材料是用了一些环保的这个材料，所以说这是展现他们科技，就是证明我厉害了一个产品，一个
1: 也是未来这个品牌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
3: 是的，
1: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就看见这些概念车啊，就我觉得它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出现在电影里的。
2: 嗯
1: 啊，比如说这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比如说那个蝙蝠侠的那个战车，对吧？它有自动开的这个功能，
2: 现在不都？
1: 但你看现在其实已经就变成了半自动化了啊！但未来发展，可能真的就大家就不用手扶方向盘了，真的就是能够自如的变成那样的方式了。但是当然，
2: 完了，
1: 前提是
2: 人要退化了，
1: 前提是你这个安全性能够保证的前提下。就你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原来大家考驾驶本，考都是C1 对吧？现在很多人都直接考 C2 了啊，就只能开这个电动车或者只能开新能源车了。

0: 是，
1: 其实这也是像刚刚丹丹说的，大家的技能的一个退步。
2: 对呀、啊，就是我每一次说到这样类似的话题，我都会想到那部动画片《瓦里》，然后他到后面人就变成人球，
1: 是，
2: 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别人来代替你去干。
0: 但是你说手动挡和自动挡这个事情，我觉得学驾照 C 一已经没有必要了。
1: 嗯，确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产品已经没有这个需求
0: 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说。不像你一样，如果说我还开一辆手动挡，
1: 欧斯酷，
0: 如果你还开一辆手动挡的话，那 C 一是那什么？如果说你对手动挡情有独钟的，就是，举个例子，我姨夫，
2: 年龄感一下出来了，
0: 就是他有什么这个想法呢？就是他不开自动挡的车，他只开手动挡，他觉得自动挡。我开着就感觉这车我开着开着可能就睡着了，所以他一直在开的就是手动挡，
1: 太舒适了
0: 啊、太舒适了，反而觉得它不行啊、所以说呢，还是根据自己需求。如果说小女孩的话，尽量学 C2， 千万别学 C1， 太折磨人了。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个人观点是，就是你技能还是要有，但舒适度也要有，就是我可以多种选择。但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有这些产品，为什么不选择那些舒适的产品？对吧？
2: 你要就娇娇他们，他开的手动挡，就多说两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啊，朋友聚会。他喝酒了，大家都很惆怅，就是
1: 你这个车怎么开回去呢？
2: 没有喝酒的人就想着，我是不可能带着你把你的车帮你开回去的。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焦刚说的话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人类可能他具备的一些功能啊，或者你要学一些技能，还是要学一学的啊，还是有用的。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车的话题啊，就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对于车辆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低。
1: 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
2: 对
1: 啊、就满足我的出行要求，其实就可以了。
2: 对，就是好多那种这个功能性的，可能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没错，
0: 对。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这个车，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可能我的需求就是通勤。那我对于，比如说我偶尔会带着我这个，比如说
1: 家里人
0: 、那出行就是空间的要求，其实。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一辆车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2: 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丰富其他这个性能的同时啊，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啊。我觉得初心很重要，就不要变，让消费者放心。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这是各个品牌需要第一时间做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
0: 初心，我忽然想到一个品牌，差了一下，就是长安马自达，
1: 出了一个
0: CX50 行野。
1: 对
0: 啊，
1: 但是你能够看到。就这辆车，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就是真的是这个品牌本身啊，就是它是一个特别保持初心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就是在大家都在做这些智能化的产品的时候啊，我就特立独行啊，我就还是研究，比如说大家现在甚至都过了这个用涡轮的时代了，它还用自吸，
0: 是
1: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我觉得有这些品牌在坚守自己的这个。一些东西的时候，
2: 但我个人觉得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
1: 是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但是就我们说的市场会给你一个买单了啊，就是你主打的这个消费人群太少了，
0: 太少了。
2: 就是我说的这个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儿，对吧？一个是固步自封啊，我就这些东西，你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算。一个是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但我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但保持我自己原有的理念的情况下去进行创新的。
0: 是的，是的
2: 啊、
0: 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还是痴迷于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
2: 啊，当然，我觉得对于任何事情，它都一定是会有自己忠实的拥趸者的。比如说手动挡，它就是有人喜欢，对不对？
1: 对，比如说冯可的姨夫。对，其实这些啊、我觉得就是不同的琳琅满目的产品是供消费者去选择的。我觉得大家就按需去选择，
2: 对
1: 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有一百多万的车啊，还有十几万的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的需求不同，选择不同。
2: 对，包括也有像我这样的，我就不喜欢那个大屏幕。
1: 对，
2: 它搞那么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所以就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就包括最初我买这个什么电子书，我就是要它电子书，它上面不允许。它有任何什么联网可以玩其他东西的功能，我觉得它不纯粹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持续关注这些啊，比如说各大的展，对吧？行业的它其实是标志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行业在这个 这个前提下，这个市场的前提下，对吧？推出的这些最新的这些产品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0: 是
1: 啊，我觉得这是现在吧。
2: 对，你看宇宙尘埃还翻出了20多年前北京车展的相片，
1: 嗯
2: 啊，然后哇，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感觉啊，那会儿应该还是这个，对，还是。

0: 用那种胶卷拍的。
1: 哦，厉害厉害厉害。
0: 嗯，感觉是胶卷啊。所以其实就是哪怕你看，我觉得我身边的两位就是非常专业的去看车的，那我就是单纯看热闹的。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展览去看，那你跟你身边的人看，我跟你说这个车哦，这个颜色，哇，真好看，你看这个多亮。
1: 其实如果说你不懂车，或者说你对这个车兴趣没那么高的话，其实去车展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0: 对啊，
2: 看热闹嘛。
1: 第一是可以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车，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是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尤其比如说女生做一些小的香薰啊，
0: 嗯嗯，
1: 做一些小的卡片啊，就是很多小东西可以让你参与。而且如果说你去的话，可能你会满载而归。
0: 是的，
1: 也大兜小兜拎一兜。
0: 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各展台领东西。
1: 是的，是的，
2: 对。而且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男生朋友们，还可以除了看车之外，还能看漂亮小姐姐，
0: 还有漂亮小哥哥，
2: 当然也有漂亮小哥哥啊，就是
0: 看漂亮的人类们，
2: 漂亮的车和漂亮的人啊。对，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然后恰逢上海车展正在举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聊一聊，好吧。再一次感谢冯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
0: 是的，
2: 对于自己在未来出行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见解跟建议。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拜
2: 拜
1: 啊，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上个月成联会公布的数据啊，简单来总结就是，上个月四月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的一个月，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因为在整体的乘用车销量是。

场当中，新能源车市占率、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并不意味着油车就没有市场啊！又有一官方的厂商宣布，他要弃电回油。当地时间5月13号，莲花跑车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Fox 2030计划，要官宣放弃2027到2028年全系的纯电化目标，转而投向燃油、混动、纯电三轨并行的路线。莲花跑车 CEO 冯清峰也表示，我们已经试过错了，内部没有人再坚持说只做纯电。这还真不一样，你想想保时捷为什么目前阶段也只有一款纯电车在售呢？啊，他还是想保持自己的一些调性，因为毕竟发动机三大件，这才是那些超豪华品牌或者是超跑的最重要的卖点。我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油车并不会被淘汰，最终呢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7:3的态势，电车销售占据70%，然后呢新能源车是30%，而这30%的油车的消费者呢，我觉得会更加趋向于精英化以及专业化的需求去消费。什么叫做精英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超豪华品牌啊，一些豪华品牌它不会去转向纯电的线路，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 Lotus 莲花，还有 Porsche 保时捷，不在乎油耗，更在乎品牌的体验以及对于机械素质的专注。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那就买电车呗，省钱是吧，体验也好，然后配置也高，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呢，莲花跑车还明确宣布放弃盲目冲销量的思路，聚焦高性能高利润的跑车市场，设定2030年销售目标30,000辆的理性目标，同时推动英国莲花与路特斯科技合并，深化吉利协同降本。我们都知道目前收购方这是吉利，去年莲花跑车全年的销量仅仅只有6520台，同比下滑45.7%，所以官方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下滑的趋势。我有改电走电气化的路线，没想到下滑将近一半腰斩内。而在欧洲、北美等核心海外市场，销量普遍也收缩了，仅中国市场还实现了小幅度增长，全年营收5.2亿美元。所以没办法，官方必须要拿出自己最后的杀手锏了。莲花跑车曾经一度在国内因为青年莲花的注册，它没有办法再叫莲花跑车，而是改名叫做路特斯。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国内市场当中还有先例啊，像 Mustang 福特野马，由于川崎野马的注册，抱歉，那商标法明确规定 Mustang 你只能够叫 Mustang， 不能够再叫野马了。还好莲花跑车呢在后来的商标工商注册过程当中把这商标给赎回了。刘先生给我留言说，请问10万左右纯电轿车哪款比较适合公司来使用？10到12万啊，公司来使用无非就是里程数会比较多，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平时可能对于配置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建议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耀8，咱就没必要去买那些比方说配置比较高的像小鹏鹏的 M03 这种车。还有啊，广汽丰田的 BZ3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前几天呢，我记得保时捷的公关副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有记者问到，现在有这么多车企设计方面致敬保时捷，你怎么看？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些设计当中我们倍感荣幸，但是还夹杂着些许无奈。谁长得像保时捷啊？你像小米速7、上界 Z7 等等一系列那种 fastback 的 GT 轿跑车，更多的都是冲着像帕梅、Taycan 这些设计方向去的。而小米速7呢，最近的日子好像也不好过。小米速7的劲敌要来了，有5台全新的轿跑颜值炸场，最低14万起。颜值内卷啊，升级，5款全新的轿跑车即将上市，从车头帅到车尾，细节直接拉满。有的用上了无框门的
隐藏式的门把手都用上了啊，有的玩起了贯穿式的日行灯和分体带。

0: 同样，它的设计母体以及雏形，可能还是来自于 Porsche 的某款车型。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我首次看到了方程豹的展台展出了三台轿车啊，当然有一款是概念车，但是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比亚迪旗下的个性越野品牌方程豹，它也要造轿车了，所以以后不能够叫做个性越野品牌了，轿车怎么越野呢？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名字已经定了，叫做方程 S。方程 S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上市。前两天我去到深圳比亚迪工厂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伪装车，预计确定那就是方程 S。外观设计上主打一个野性，配备了风暴之眼的前灯，车头呢是采用了相对低趴宽体的设计，车身侧面设计比较修长，整体营造出了猎豹俯冲的姿态。据悉，车长5米，车宽2米，轴距3米。我天哪，太大了！方程 S 车顶上还配备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系统，动力上会采用纯电驱动，将提供三电机的四驱版，最高可达950匹马力，扭矩1200牛米。CLTC 最高续航呢是700公里，并且会肯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完了以后配备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售价现在不知道啊，官方呢也没有公布任何的信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电车10万公里要做什么保养呢？还有就是强制 4S 店保养怎么搞？那就去吧，没办法，因为很多地方它没资质，你电池也做不了养护，所以这是目前新能源车售后的一个痛点，亟待解决，但是目前阶段还没有更可行的方案。因为可能作为品牌方来讲，它也出于保守的安全考虑，不会授权给第三方的维修机构去保护，就或者说维护自己的车辆的品牌吧，或者品牌的车辆吧。目前这个渠道暂时没有打开啊。10万公里的话，其实也很简单，还是以检查为主。比方说，动力电池的冷却液，这必须要更换了。完了以后呢，制动系统、刹车油嘛，这跟油车一样啊，看这个含水量。另外，刹车片也是以检查为准。基本上呢，虽然说有能量回收系统，但是虽然说磨损比较慢，10万公里也可以检查了。还有就是电池的高压系统的安全检测。另外像其他的什么空调滤芯啊、底盘和悬挂的检查呀，这些基础的都是有必要来做的。神龙摆尾他说，哎，要不主持人你聊聊英菲尼迪 FX35 呗。哇，这好久没有听到人说起以及提及这款车了啊，还值得入手吗？没有说什么值不值得。其实英菲尼迪这个品牌呢，曾经也经历过一些在中国市场的蜜月期啊，曾经呢也跟奔驰有过官方的合作，像曾经搭载奔驰 M274 发动机的 Q50L 那还是很经典的，只不过内饰风格方面设计就有点不是过时了，有点超时了。而且我估计你看的是二手车吧，因为 FX 这个系列呢，其实在英菲尼迪的命名体系当中早就剔除了，有一个 FX， 但是它是中大型 SUV， 售价是60多万了。以前的 FX35 呢就被 QX50 给取代了啊，所以您看的我估计是那种老款的二手车。其实 FX 系列那种蜂窝状的中网，我个人认为比新的设计的前脸要更好看一些。二手车的话我不好说值不值得，因为一车一况一报价。如果说你关注 FX 的话，没有那35那不一样了啊。初心啊，您这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他说油电混合油电混动车怎么样，冬天高速是不是加速慢呢？电池丢得快，发动机又慢了。嗨，不至于啊，影响一下你的纯电续航里程。这套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串并联的电路耦合，这比亚迪 DMI 为代表啊，这套技术真的相当相当成熟，你不用担心了。只不过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现状，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慢慢的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不再是主流了。而大家都想明白了，我买带电的，买新能源不就是为了纯电行驶吗？高不成低不就，买一个混动的，我还不如买一个纯电的呢。于是乎，通过市场的表现，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式现在断崖式的下滑，纯电车的涨势是蛮好的。你说的是油电混动啊，我不知道你概念搞错没有，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用词一定要精准。油电混动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像丰田双擎的那种混动，装在了一个小电池包。插电式的混动，那是既可以充电，可以当纯电来行驶，又可以以用油用电。

0: 都是 OK 的。您搞清楚这个概念啊，首先最近呢上市了一些新车，以 SUV 为主，但是也不乏一些同类型的车，那就是轿跑风的车。刚刚说了啊，小米速七好多隐形的对手已经来了。之前呢是跟各位分享了方程豹要推出轿车了，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现场展出了，叫做方程 S。 另外奇瑞风云 A9 有望在今年6月份上市，售价或14万左右，外观设计简约时尚，区别于风云 A9L 它的行政级的设计风格。 A9 主打的是运动基因，采用了同样跟小米速七还有保时捷Taycan 一样的溜背式轿跑造型，长度呢是4米836，轴距2米9。动力方面有纯电版的车型，当然还有增程版的两种动力啊。此外，名爵 M07 也将会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公布了它的售价区间15到20，有望第三季度上市。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然后定位呢是中型的轿跑车，车长也都是差不多4米8的样子，然后轴距呢是2825，单位是毫米啊。M07，也不能叫 MG07，它的安全辅助驾驶将会搭载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方案，并且提供激光雷达加X7 自研大模型的专属芯片，都是这个价位区间的15到20。另外，银河 TT 售价区间也已经公布了，15到20万，有望三季度上市。这呢也是一个有着小米速七即视感的车型，颜值在线呢。怎么这类车都说叫颜值在线呢？就长得像小米速七和 Porsche， 就都颜值就过关了吗？另外，让我一款最看不懂的车型 ，Smart 精灵6号。你 smart 就好好造精品小车嘛，现在 smart 的车是越造越大，完了以后精灵六号呢会在6月份上市，预售价18万9千9起。你听听它的尺寸啊， smart 以前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小个头，然后呢城市当中穿行无压力，但是 smart 精灵六号车长达到了4米9，轴距2米926。我想反问一句，这还能叫 smart 吗？其实这些车呢，我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都已经看到了，有幸看到啊，但是离他们上市的时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到时候小米速七会不会有压力哎，因为你的售价会比这些定位15到20的区间的车型要贵不少啊，到时候看吧，市场的竞争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PV 市场的行情。2026年4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竞争是持续的升温， MPV 市场细分赛道迎来了新一轮的格局洗牌。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我们绘制了 MPV 车型的销量排行榜，其中呢魏牌高山持续发力，稳居榜单前三，小鹏 X9 也以亮眼的表现成功排进了前10。从榜单当中我们简单来聊一下啊，四月份 MPV 市场当中销量最高的车型冠军是谁？不是绿牌车，是一台蓝牌车，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要么就是 GL8 呗，要么就是塞纳呗，没错，还是塞纳。月销量是6542台，这款车已经连续多个月隐居销冠的宝座了，用户买它图的就是省心省油，车辆全系标配双擎，对于不太能接受新能源的父辈群体来说，塞纳无疑是不二之选。新车指导价呢是29.98万起，优惠之后来到了23万的区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